0: 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以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你的话在我心中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路上恩光。

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收听路上恩光，我是陈蓉。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在美国，一个七岁的男仔叫做安迪，因为某种意外要将他左边的手臂割断。经过了一番的调理之后呢，他又重返校园了。他的老师非常的有爱心。这个老师知道这一位小男孩安迪要作出很大的适应的。这个适应如果是他个人在挣扎，无论在行动上面的不方便啦，以及同人的关系和相处上面呢，都会令他很费气力的。但是如果全班的同学都能够帮助他，这样不单止对安迪来讲是会事半功倍，对于全班的同学来讲呢，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来的。于是这个细心和热诚的教师，就在安迪未曾重返校园之前呢，向同学提出一个要求，他说我们要欢迎勇敢而不幸的安迪回来跟我们一起学习，为了要等大家都在心里面明白安迪的转变和困难，我建议大家在安迪的回来那一日学习安迪一样，只是运用一只右手来过一天的生活，做每一件事情，你们赞不赞成啊？全体同学都一致同意这个学习。于是在安迪回来那一日，全体同学都将左手绑在背后面来到欢迎他。他们诚恳的态度对安迪来讲呢，是一种鼓舞。那日他们只是运用一只手来到办事，例如翻开书本啦，用一只手来到写字啦，这些微小的动作平日都是轻而易举的，但是现在他们才知道其中的复杂性啊。最难的呢，就是扣衫钮啦，绑鞋带啦，真是非常之吃力的，叫啲同学呢感到好沮丧。经过了这一日之后，安迪的同学就发现他们呢更加能够了解安迪的困难和他内心的痛苦啦。他们这一次的亲身体验，叫他们更加能够体恤安迪的软弱了。伟大的主耶稣也都同样的乐意去了解和体会我们世人的生活和感受的吧。他降世成人，生在贫苦的家庭，亡国的时代，饱受困苦，常经忧患，被人凌辱，受鞭打，受试探，被出卖和被遗弃。这一切一切，我们一般人都是不会完全经历的，而主耶稣却是在他的在世33年的日子里面全部都经历了。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一点罪都没有犯，就为我们来到承受这个酷刑，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了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有一位这么了解我们的大祭司和救主，应该是几咁感激啊。无人会像耶稣这样了解罪人。

0: 低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倾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吧。
2: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Storage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本港时间凌晨上演，由西班牙对阿根廷，本港多个商场直播赛事。在启德领袖馆，不少球迷半夜聚集商场中庭看直播，不时挥动支持队伍的国旗和高叫口号，帮球队打气，现场气氛高涨。有球迷相约朋友提早去到现场霸位，他们穿着阿根廷国家队波衫，认为气氛比自己一个在屋企看更好。亦都有球迷话，两支球队实力强劲，任何一队赢都开心。商场为球迷免费派发饮品同小食，有食肆就通宵营业，提供宵夜同早餐。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观战，并且与球迷以及商户交流。再多一名美军士兵在美伊战事中阵亡。美军中央司令部说，那名士兵上星期六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击落伊朗无人机的未爆弹药时候丧生。事件中另外有一个美军士兵受轻伤，正接受治理。中央司令部早前公布，美国两名士兵上星期五在约旦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一名士兵失踪。中央司令部说，经过彻底搜查，美军星期日在现场发现身份不明的遗骸，正辨别身份。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经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敌对和挑衅行为，海峡就会保持关闭，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会遭到伊朗打击。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与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会面，讨论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落实情况。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双方讨论到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真主党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在黎巴嫩实现和平等事宜。鲁比奥重申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中东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星期二在白宫和奥恩会面，将会是奥恩去年一月就任总统以来第一次与美国总统正式会晤，亦都是2009年以来黎巴嫩国家元首首次到访白宫。秘鲁中部发生 5.1 级地震，官员说至少5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约300人受灾。地震在当地星期六晚9点几发生，震央位于湖宁省优帕卡市以南7公里，震源深度24公里。秘鲁传媒报道，地震导致部分建筑物和道路基建受损，包括教堂和修道院，但通往灾区的道路仍然保持畅通，救援队伍能够正常进入。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以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4: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更方便。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和你分享心中情。
1: 心想事情，逢星期三凌晨一点，星期六早上八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本节目是由时代论坛提供。
2: 忙了成日，是时间休息了，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了。

0: 自由几多基督徒？
1: 呢啲系咪行人公义？
0: 系咪唔落地狱先至系信仰嘅目的？咁要上天堂又有冇特定嘅方式识我哋寻寻觅觅所谓啲核心价值？其实我哋系咪净系识得饮饮食食？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八点零五分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发出，指尤其是八乡和锦田一带正受大雨影响。在过去一小时，该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教育局表示，由于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学校应该采取应变措施，确保学生安全。正是上课的学校应该继续上课，

0: 亦知放學時間並在安全情況下方可讓學生回家。社會福利處宣布所有提供幼兒中心、倫理支援幼兒照顧計劃和學前兒童或小學生課餘託管服務的單位、長者服務中心、日間學前康復服務單位和日間康復服務單位在正常辦公時間內會繼續開放，市民如有需要可以聯絡有關中心和服務單位安排子女或家人安全回家。美軍在對伊朗發動新一輪空襲，美軍中央司令部發表聲明說，这个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作出军事行动，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多处传出爆炸声，包括西南部马克夏克尔港、霍梅尼港和南部港口城市石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东南部港口科纳拉克的防空系统已经启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针对敌方目标进行新一轮导弹发射。港金报37,40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3.02美元，卖出4014.86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1: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吧。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逢星期三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在上一集呢，就跟大家讲了在日本人的孩子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东西，特别日本父母怎样教小孩子。上一集我们讲不怕收拾不怕重，跟着讲下去了，不怕烦。什么叫不怕烦呢？原来呢，在幼稚园呢是有很多套衫要着的。首先呢，是幼稚园的套头衫啦、短裤啦，还要呢戴个顶帽啦。然后回到幼稚园呢，就要将整套衫呢除晒噶咯，一玩嘅时候咧有玩嘅衫嘅，然后咧瞓晏觉咧有瞓晏觉嘅衫嘅，又到放学咧有放学嗰套啊。咁我谂下，作为阿妈一听，哇烦死啦咁。咁但系佢哋咧系不厌其烦，每日都重复又重复呢一套嘅方程式。细路仔自己着衫，听住自己绑鞋带，自己写手册。自己贴好当日要做嘢嘅 sticker， 自己挂好自己嘅手巾仔，而且我喺图片里边见到嘅，或者有机会同啲日本朋友问嘅咧，都系两三岁咧就开始训练噶啦。但我知道好多香港嘅家长咧，两三岁咧唔单止乜都唔识啦，仲要咧连喂饭咧都要喂埋落个口度嘅。其实我喺有一次去澳门，我见到有两个小朋友，都系啲老师嘅下一代咧，我已经好惊讶嘅，佢识得自己剥饭，又识得咧叫人食饭，我已经哇觉得哇好犀利啊！但系你睇下日本嘅细路仔，佢哋系唔怕烦嘅，识得自己换晒所有嘅衫、着鞋、着袜、挂翻。

咧，有時羽絨都整埋出嚟。但你又會見到啲外國人啊，或者如果你見到啲著得好少衫嘅小朋友咧，可能佢哋真係日本嘅細路仔。當我哋識得喺寒冷嘅冬天或者呢啲唔冷唔熱嘅季節，俾佢咧能夠鍛鍊下體魄嘅時候咧，其實佢真係會少病啲，係冇咁容易感冒嘅噃。第五啦，不怕凍啊，好凍。喐动，原来他们由零岁啊，即几个月大开始懂得爬呢，就被他斗爬的了。跟着呢懂得行懂得跳呢，就有 jumping class， 跳绳又好跳乜都好。如果大个啲呢，就每日呢不是打鼓啊，踢足球的了，打羽毛球的了。就算呢全身啊打到呢青一块紫一块呢，但是体力勇气都是这样锻炼出来的。咁呢個我好認同嘅，我成日都同香港啲媽咪講，我諗下我點解有種好好動同埋好唔怕醜啦嚇，又唔怕痛嘅意志咧？其實我細個咧，爸爸媽媽冇乜理我，我喺鄉間生活咗一段嘅日子嘅，即係當時喺青山附近一啲鄉村嗰度，咁每日咧就跑跳碰魚咧係常態嚟，我媽咪成日都鬧我，你可唔可以一日隻腳唔魚噶咁？咁但係發覺原來魚咗之後咧，你就冇咁容易怕痛噶咯，而你撞過之後咧，你就懂得避同埋懂得跳啦。跟住落去係唔怕人多。咩叫唔怕人多？原來喺九點半之前啊，翻學之前啊，佢哋成個幼稚園所有嘅小朋友係一齊玩嘅，大細路就抱細細路，細細路咧就跑去追啲大細路。於是咧，讓細路仔咧好細個就能夠體會，雖然佢哋屋企可能好少人，一個起兩個子，不過喺一個咁大嘅群體生活咧，就見到好多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啦，嗰種感覺咧係特別。明顯嘅，而且咧，佢哋有好多表演嘅時候咧，其他啲小朋友會幫佢咧拍手掌嘅，咁所以咧低年班嘅小朋友好努力表演成功啦，佢哋係成日都會好感激啲哥哥姐姐咧，為佢哋鼓掌同埋鼓勵佢哋。第七咧，唔怕禮貌啊！唔知你有冇留意啲日本人咧喺街度咧，你覺得特別唔同嘅咧？就好似我上一集講喺超級市場，我一同我先生阿何牧師講，我話啊，見到我太太好有禮貌，又會笑講多謝，佢一定日本人嚟嘅。我話點解咧？佢話係啊，我哋好少會咁嘅，聽落都好慚愧係嘛？佢哋自細就教日本嘅小朋友，無論見到乜嘢人都要微笑，而且仲要笑到隻眼眯埋嘅，而且咧人哋為佢做任何嘢咧，你都要學講阿啲阿度多謝。有好多嘢可能遲咗啦，好難學啦，但係起碼呢一個不怕禮貌，教我哋嘅小朋友對任何人都係笑口噬噬咁同佢講多謝，都係我哋一個起碼可以學習嘅地方嚟嘅。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本报道
2: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在早上七点十分先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到八点零五分改发红雨警告。四年一度的世界杯结束，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由上个月三十号至今，整体餐饮业界的收益增加大约五亿元收入。黄家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世界杯期间有大约150间食肆提供直播，10个大型商场设有大型屏幕。业界初期估计今届赛事因为时差关系，整体生意只有大约 2% 至 3% 的微升，但随着赛事进入16强、8强阶段，气氛持续炽热，不少球迷凌晨到商场、茶餐厅以至酒楼观赏赛事。黄家和说，在日后的大型活动或赛事如果有主题或亮点，既然已经设置大型屏幕，相信会继续推出不同活动或优惠吸引客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观赏世界杯决赛期间，就加拿大山火烟雾

0: 影响美国的问题。同一同出席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谈话，特朗普在乘搭空中一号专机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之后，对记者说，他告诉卡尼加拿大应该阻止山火污染空气。特朗普又说他和卡尼关系很好，在山火问题上美国或许能够帮助加拿大，但加拿大方面应该赔偿美国一些损失，或者美国应该向加方收取一些关税。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影响美国和加拿大多个城市，纽约上星期六一度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外界一度担心影响世界杯决赛的举行。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今日稍后觐见英皇查理斯三世后，将会接替斯己贤，成为近十年来第七位英国首相，届时亦会公布内阁成员名单。贝安德的办公室说，他会放弃推行备受争议的数码身份证计划，将相关资源转到缓解民众生活成本等领域。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贝安德在就任首相后的首次演讲中，将会强调需要更稳定的政治环境，并承诺给予民众更多喘息空间，同时指出英国必须坦诚面对自身面临的挑战。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1点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你来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我是爱城华人基督教福音堂的欧敬良牧师，愿意与你分享上帝的信息，作为生活上的明灯，人生的指引。爱城华人基督教福音堂的地址是在爱城88106 Avenue。 我们星期日的聚会是早上9:30，电话联络是 780-465-2314 或者是 780-465-3222。
4: 刚才上来之前呢，就有个感觉觉得这个地方很熟悉，很见到人很开心，但我发觉咦，我都有很多陌生的地方，刚才四首歌没有一首歌我唱过的。真的的，我们没有什么机会，因为在泰国里面呢，大部分都是唱泰语的诗歌，咁我咧就我唔係好歪歪咁咧，就識得睇泰字啦咁樣。咁我通常咧就對見到個英文字母，即係見到個泰文嘅字母，我識讀個音咧，咁就跟佢哋嚟唱咁樣。無論如何，好開心，希望可以將泰國嘅陽光帶嚟啊！咁今日落雨，啲人問我點解你著咁小衫咧咁樣，我覺得好舒服喺呢度，唔使喺嗰邊咁熱。感謝主咧，我哋可以雖然好短時間嚟到探望弟兄姊妹，同埋分享神嘅話語。我哋好開心啦！過去一年裏面咧就發生咗好多事，其中一個最開心嘅咧就係阿嘉倫咧就生咗 BB。咁就有我就成功啦吓，咁咧就所以而家咧我哋屋企人咧就系、兵分三路， 我同 YY 咧就会喺泰。

嘅二十二章一至到十九节。咁喺当中咧，我哋会学到一啲嘅功课，唔单止系一个旧约嘅熟悉嘅故事，而我哋喺从呢个主角里边嘅主人公，佢点样嚟到嘅信仰嘅历程嘅改变。呢、这个亦都提醒我哋啊，喺呢个故事嘅里边咧，提醒我哋知道原来真正嘅信心系需要考验嘅，而且上帝系我哋嘅供应者。其实喺我哋2014年去决定跟随主咧，去到宣教工场嘅时候咧，当时咧我哋真系冇谂过话要将最宝贵、最好嘅嚟到献俾佢。反而我哋是按照一个顺服的心，神呼召我哋，俾我哋好清楚睇到我哋是下一步要点样走。我淨係知道呢，就是要跟随主去到宣教工场里面嘅工作。咁所以喺2014年呢，就带住细嗰两个呢，就去咗新加坡有受训，跟住就转接嘅嚟到去到中国大陆里面嘅服侍。当时做呢个决定呢，一啲都唔容易，因为首先要辞去一啲嘅工作啦。我哋将间屋呢就攞咗去租啦，跟住呢仲要再申请细路仔去国际学校读书。但係神好奇妙嘅嚟到为我哋预备，各方面安排得好好。而我哋都挂住大嗰个同埋第二嗰个嘅，咁但係我哋呢就深信神会係保护佢哋。实际上呢，细嗰两个跟住我哋去啦。其实呢，回想呢，喺呢个行动嘅里面呢，是改变佢哋一生嘅。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呢，就係亚伯拉罕献亚以撒嘅事。大家都听过呢个故事啦，好清楚啊，希望今日呢，我哋再重温呢个故事嘅时候呢，就可以即係当中嚟到學習。reflect， 即係将我哋嘅人生反映喺里面，同埋喺当中學習神会点样嚟到喺过去日子或者未来日子里面点样嚟有锻炼我哋嘅信心。你知道亚伯拉罕呢个名字呢，喺新约里面呢係出现过几次呀？真知唔知呀？70次，好多喎，好多。当然啦，亚伯拉罕系神嘅朋友啦，喺雅各书里面同埋以赛亚书里面都讲到係神嘅朋友，亦都系信心之父喺罗马书里面讲到。其实呢件事呢就发生咗喺大概即係喺而家倒数4000年到嘅时间。咁整个故事呢就记载咗喺22章1至19节里面。喺我哋讲呢个故事之前呢，大家要知道少少背景下。大家记得呢，就係创世纪12章呢，亚伯兰亚伯拉罕嘅之前嘅名啦。咁呢佢係75岁，係咪呀？大家记得啊，75岁嘅时候。咁佢顺从神嘅旨意呢，就去咗迦南地带住家人。咁当时呢佢有冇仔女呀？没有，冇啊。咁但係呢，神同佢讲，你要成为大国，而且要成为万国嘅祝福。亚伯兰当时信唔信神啊？信哦。哇，佢凭住咩嚟信啊？就係一个信字咯。即虽然未有仔女，但係神话你会成为一个大国，佢竟然信呢样嘢。咁嗱，呢个係值得我哋學習嘅。咁而且呢，跟住喺第13章再落去，去到21章嘅时候呢，就发生咗好多事。而大部分呢都是他的错误的事情。即是我们可能都有觉得啊，这些伟人都是很好的。其实不是。在圣经里面呢，很坦白地将他们一些错误的事情都带出来。咁当中呢有一个最特别的呢，就是撒来啦，就是撒拉的前名啦。他就将他的侍女夏甲就给了亚伯兰做妾，是吗？咁跟住佢仲生咗个仔叫做以撒玛利。亚伯拉罕以为神就藉着佢啦，其实唔系。神好清楚讲话系要撒拉所生嘅先至系成为

佢嘅后裔。咁但系生咗呢个之后咧，以撒玛利咧，其实有好多好多家庭问题，好多家庭问题，两个女生系咁斗啦吓，咁样。无论如何，喺创世纪十七章嘅时候咧，亚伯兰同埋撒来咧就改名变成亚伯拉罕同埋撒拉。咁佢哋神再一次嘅应许撒拉同埋亚伯拉罕咧，佢有个儿子。其实除咗呢啲事情之外咧，喺十八章、十九章咧，亦都所多玛、俄摩拉嗰个审判啦。跟住咧就十二章里边咧，亚伯拉罕亦都两次嚟到讲大话啦吓。而二十一章嘅时候咧，就去到我哋今日故事之前咧，亚伯拉罕当时系100岁，撒拉咧系90岁，神就应许佢得咗一个儿子啦。其实咧，我自己心谂咧，我觉得呢个 miracle 咧，呢个奇迹咧，对于撒拉嚟讲系更大嘅，因为咧，你谂下90岁生 B B 嘅女人，你有冇见过咧？你知唔知健力士世界健力士大全里面咧，最老嘅一个人生咗个 B B 系几多岁啊？吓？76岁，即系 naturally 生咗个 B B 嘅76岁，吓咁但系咧，撒拉几多岁啊？90岁，争好远喎，系嘛？啊，咁咧，不如我哋尝试仲有一个提出嘅，当我哋嗱，大家都好熟悉呢个故事啦，系嘛？吓，即系记得佢点，佢做咗啲咩啦？你见到呢、這个即系。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你很多人都会问一个问题，究竟为什么神会用一些这么残酷的方式来到试验亚伯拉罕？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要将个小孩子或者将那个献婴孩那些东西将他杀了他？你不敢答这个问题啊？因为大家都可能都好怀疑，点解冇正面有问呢个问题？但其实你知唔知咧？当时个环境咧，个文化背景咧，就系经常佢哋将孩子或者婴孩咧系献祭嘅，即系其他宗教都系咁样。当然啦，以色列后期咧亦都有咁做过，但系咧当时个文化背景咧就系将。婴孩将你嘅长子咧献上俾即系俾嗰啲嘅神嘅时候咧，就表示你对嗰个嘅神嘅尊敬嗰个忠心嗰个委身。咁但系神好奇妙喎，竟然用一啲咁残酷嘅方式嚟到要亚伯拉罕嚟到做，嚟到表示系咪想要？亚伯拉罕表示对神嗰个忠心咧，Betty 就话唔系啊，即系我哋再睇落去嘅时候咧，我系希望揾到个答案吓。其中一个理由咧，就系神容许呢个事情发生，但亦都冇完全嘅嚟到将呢个杀长子，即系杀儿婴孩呢个嘅长子咧，呢件事咧。是完全的来到 complete， 即没有真的死了，但是容许亚伯拉罕藉着这个心态来到表示对神的忠心。但是还有一个更加大的，对我来讲，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更加大的启示就是神要藉着这件事情来教导亚伯拉罕一些功课。咁可能你会问啦，话神系咪要用呢个试验睇一睇亚伯拉罕系咪真系爱佢咧？系咪真系忠心咧？其实神唔需要嘅、哦，神系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噶嘛。佢一定知道亚伯拉罕对佢嗰个忠心嘅啫。

点解仲要再用呢个方式嚟到考验佢呢？其实所以呢个亦都唔係好成立嘅。所以对于亚伯拉罕嚟讲呢，佢係一心一意嚟到听神嘅话。但係喺当中佢所做嘅嘢呢，係我都觉得好难做。我相信每一个人睇到亚伯拉罕嘅例子嘅时候呢，都会怀疑我哋可唔可以好似亚伯拉罕咁做。但我希望佢嘅行为，佢嘅讲嘅嘢里面呢，我哋可以学习。嗱，我哋一起睇呢段经文啦。佢话这些事以后呢，神就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嘅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地，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大家知道，佢头先呢度讲咧，佢话系边个开始呢个试验噶？神上帝啊，上帝开始呢个试验噶。唔系亚伯拉罕话啊，我好忠心你啊，我将我嘅儿子献俾你啦咁样，唔系咁样，系神开始呢个试验嘅。所以我觉得咧，神主动嘅啊，而且咧，大家知唔知道献祭系嗰个燔祭，献燔祭系咩咧？系完全嘅销毁啊，即系摆只羊摆只牛喺嗰度烧，系烧到变成灰嘅、哦，系冇得救嘅吓、哦。咁、啊、咧，所以喺呢度嘅时候咧。我哋睇到呢係神主动嘅。啊咁跟住呢我呢个跳走咗。仲有一样嘢呢，就係独生儿子喎。独生儿子，唯一嘅儿子。啊、就当然啦，你可以话哦，咁以撒玛利都系佢嘅仔啫咁样。咁但係佢唔係正室㗎嘛咁样。咁另外一个呢，就是摩利亚地区。摩利亚呢，摩利亚地方呢，我要睇先，我个电脑有啲闪。燔祭，睇下我讲晒未。摩利亚呢个地方呢，其实呢就是喺撒冷。即係當時嘅名稱叫撒冷，即係耶路撒冷嘅地方。所以咧，有啲特別嘅地方咧，就係摩利亞地區咧，喺所羅門嘅時候建聖殿嘅時候咧，第一個聖殿咧就喺摩利亞山上邊建立嘅。啊，大家可以開始記住呢啲信息咯，因為等一陣咧有一啲好特別嘅事情咧係要提出嘅。咁而佢哋當時住咧就住喺邊咧？就係、住喺别士巴啦，咁睇个图咧喺呢边咧，最下边嗰个红色嘅箭嘴咧就系别士巴呢个地方。咁跟住咧就呢个系别士巴嘅地方啦。咁佢哋要去到撒冷呢个地方，喺呢个路程咧大概80公里。咁行路当时嘅行路再加埋骑路咧，大概系3日嘅时间。我记住咯，3日、哦、，OK。有驴仔喺度，仲带住几多个仆人啊？我哋再睇落去好唔好啊？佢话亚伯拉罕咧清晨起来，备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同佢嘅儿子以撒，劈好咗个柴啦，摆咗喺即系带住啲柴啦，跟住起身就往神所指示嘅地方。到咗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看见你嘅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就讲了，你们和驴在这里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英文呢，他说是我们就回到你们这里来。Okay? 你觉不觉得很诧异？细心读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几时起行啊？清早起行喎，佢有冇等多几日先啊？好似冇喎，佢有冇有冇觉得迟迟都唔走啦？

等到神再叫我嘅时候，我先至再去啦。咁样，佢有冇咁做？冇、啊，佢好快就回应神嗰个反嗰、那个嘅嘅要诶嘅嘅嘅要求吓、啊。而且，即系呢个睇到，我哋喺度睇到啦。亚伯拉罕对神嗰、那个嗰、那个忠心同埋信心，佢冇完全冇犹豫。啊，我哋有阵时我哋做嘢咧。就有頂姊妹叫我哋參與服侍嘅，佢話：等我祈下土先啦。咁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三個禮拜都冇答覆喎，因為自己裏面有好多 hesitation， 好多好多猶豫啊。仲有第二樣嘢咧，就係當時佢講呢句説話咧，佢話：我們就回到你們這裏來，係一個無比嘅信心。點解佢咁講咧？佢同嗰啲仆人讲话，我同童子同我个仔上去拜敬拜耶和华，我哋就会翻嚟这里。究竟当佢讲呢段说话嘅时候，佢系谂紧乜嘢咧？我哋再睇落去好唔好啊？亚伯拉罕就将燔祭嘅柴咧放喺儿子身上，以撒身上啦，自己手拿着火同埋刀。咁火同埋刀咧，火可能系嗰啲 firestone 啊，即系唔系真系有个圣火咁揸住个火咁上去啲吓，咁于是二人同行啦。跟住以撒就对佢父亲讲咯，佢话：父亲啊，亚伯拉罕就话：我儿，我在这里。以撒就话：你睇下，火同柴都有啦，燔祭嘅羔羊在哪里啊？哇！这个儿子亦都问了两个好特别的问题，等一阵啊。首先你觉得这个细路这个儿子应该几大到呢？啊，十一二岁啊，十一二岁砸死他咯。你记住、那些柴火要怎样啊，要烧尽的，可能他上了山之后再斩啦、啊、但如果山上面没有那就没有了，要烧尽他的。所以呢啲柴火一定係有足够柴火，係咪先？有人讲呢就话可能佢大咗15岁。亦都有人讲话25岁。亦都有人讲话37岁。点解37岁呢？因为係撒拉死咗之后嘅时候，佢话即係可能阿伯拉罕就话即係有人咁讲啦，即係有啲解经家就咁讲啦，就等撒拉死咗之后佢先够胆数。献祭啦咁样，但系咧，我因为之后咧仍然 refer to 呢个人，佢个仔咧系叫童子嘅，咁所以我估计咧就应该个年纪比较细少少。咁 let's say 佢系15岁啦咁样，咁你觉得亚伯拉罕几多岁啊？当时115岁咯 ，OK？ 我哋当中有边个系过咗100岁噶？仲可以上山喎，好犀利嗬！可能當時佢哋嘅健康好啲啦嚇。咁所以咧，仲有咧就係、是、我再睇啲少少信息嘅裏邊嚟睇到咧，以撒去講呢段説話，你覺得佢有冇曾經同佢爸爸獻過燔祭咧？一定有。如果唔係，佢唔會提出咁樣嘢，係咪啊？嚇！咁喺呢個過程嘅裏邊咧，我哋睇到一啲特別嘅地方咧，就係、是、話。原来以撒在当中其实是经历过跟他爸爸献祭的。而且他问一个问题，他说羔羊在哪里？如果你是15岁的后生仔，其实可能他意味着知道爸爸是 有可能是想献祭献杀，就是将他爸当成个当成献祭咁献上去嘅，你会点做啊？走头啦，点会啊？我几大都走啦，系嘛？咁但系无论如何咧，喺呢度咧，大家睇一睇咧，亚伯拉罕嘅回复啊，佢话：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嘅羊羔。于是二人同行，继续上去。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放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
放在坛的。

上，亞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殺他的兒子。如果你是十五歲的後生仔，或者再大一點的後生仔，當你爸爸要綁你擺在壇上的時候，你會怎樣做呢？一定不行，一定走，一定是 fight off。 但是他就在一個很順服的羔羊一樣被綁被擺上，其實背後是有其他的 indication， 即是一個預表啊。當我們看到這裡的時候呢，我不知道亞伯拉罕當時的感受是怎樣。當他說神會預備的時候，究竟他心裡面是在想什麼呢？可能第一個他會想到就是，哦，可能神在山上面會有預備那個的獻祭啊，或者他可能會這樣想，他說神會改變主意的，會不會啊？但是為什麼他又叫亞伯拉罕要這樣帶著兒子上上面獻祭呢？是不是這樣好像將神的呼召、神的吩咐好像變了這樣？最後第三個可能就是神會使到他兒子從死裡復活。第三個可能你會覺得好像都不是很像，三個都不是很像這樣。但我們一起看一看希伯來書第十一章第十七節，亞伯拉罕因著信被試驗的時候就把以撒獻上，這便是那歡喜領受應許的，將自己的獨生兒子獻上。論到這兒子，曾有話說，從以撒生的才稱為你的後裔。他以為神還能叫人從死裡復活，他也仿佛從死中得回他的兒子。在希伯來書的作者裏面就形容亞伯拉罕是有一個對神將死人變復活的信心的在裏面，即是說亞伯拉罕是相信神是有這個能力，亦都有可能他當時帶著這個心情上山。所以有些人說亞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是因為他是第一個相信耶和華神可以叫人從死裡復活。當然這個是一些解經家、一些的 Bible commentary 的一些的形容的解釋。我們再看下去的時候，耶和華的使者從天上呼叫他說，亞伯拉罕，亞伯拉罕，他說，要叫兩次，因為怕他聽不到，所以就叫兩次，亞伯拉罕，亞伯拉罕，他說，我在這裡。天使就說，你不可在這童子身上下手，一點都不可害他，現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為你沒有將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留下不及我。亞伯拉罕舉目觀看，不料有一隻羊羔、公羊兩隻角啦，扣在稠密的小樹上。亞伯拉罕就取了那隻公羊來獻為燔祭，代替了他的兒子。亞伯拉罕給兩個地方呢名叫耶和華以勒，直到今日人還說在耶和華的山上必有預備。耶和華以勒，大家都認識這個名字啊，可能都用過，但是原來背後呢有這個故事在裡面。在這個過程的裡面，我們看到上帝是我們的供應者。對於亞伯拉罕來說，神就是他的供應者，神是為他預備啊。耶和華以勒這個字呢的意思呢是供應，亦都是意思就是看到耶和華，看到耶和華，看到以亞伯拉罕的需要，

耶和华亦都知道乜嘢时候嚟到俾呢只山羊羔俾佢。神冇话喺三日前，佢起发之前话，启示阿伯拉罕，捉埋只羊羔去咁啊，有冇咁做啊？冇喎。喺三日行嘅路途嘅时间，会有冇话见到另外一只羊羔又捉埋去咁咧？又冇喎。上山之前，神有冇预备咧？仲未嗰阵时仲未预备，系上到山，到落刀之前嗰一刻先睇到。喺呢度我睇到咧，就系神嘅预备好奇妙，亦都系有佢嘅时间，亦都俾适合嘅预备俾我哋。耶和华嘅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阿伯拉罕，喺呢度就最后即系仲有一次嘅应许阿伯拉罕，立约。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你嘅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嘅星、海边嘅沙。你嘅子孙必得着仇敌嘅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嘅后裔嚟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于是阿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嘅嚟咗起身往别士巴去。阿伯拉罕就住在别士巴。大家学到啲咩功课呢？原来信心呢系一个没有保留的一个顺服，信心是对神完全的奉献，是对上帝的顺服。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的家庭来讲呢，我觉得我的细仔，这个是最小的那个，改变很多，就是对我们的信心的功课。这个细仔呢，去之前呢是好得意的，好活泼的。咁刚才我讲过话，我哋嘅仔女呢，佢哋嘅改变呢，差唔多改变咗佢人生嘅。因为你可以想象到，如果佢哋当时喺加拿大生活嘅话呢，佢哋嗰个嘅所经历嘅嘢呢就係好唔同嘅。咁其实呢个细仔呢，Braden 啦，喺过去嘅日子嘅里面呢，都遇到好多嘅挫折。我哋两个细嗰两个呢，佢哋嗰个嘅适应呢，就因为转接好多。咁所以对佢哋嚟讲呢，係失去咗好多朋友啦，而且呢即係冇嗰个安全感。因为佢去到一个新嘅地方，好短时间佢就要走啦。咁对于Braden 嚟讲，佢喺中国大陆出生啦，咁我哋收养咗佢嚟到加拿大，短短好短嘅时间，有几年嘅时间，我哋就去咗中国大陆。咁中国大陆之后呢，咁中间呢有几段时间呢都来来回回咁样。咁跟住过咗 COVID 之后呢，即係 COVID 我哋返咗嚟啦，有一年几嘅时间。跟住而家又去咗泰国。咁而且係嗰啲时间呢，都係佢啲成长好重要嘅时间嚟嘅。咁我哋有冇 regret 呢？我哋曾经有諗过啊，哎呀，我哋有冇做错呢？咁样。但係睇返转头呢，我哋发觉神嘅恩典喺当中。佢喺泰国嘅时候呢，头嗰一年嘅适应好困难。我哋觉得佢有忧郁症。咁成日匿咗喺房里面啊，咁脾气又好差啊，咁样。咁我哋用尝试唔同嘅方式啦，嚟到帮助佢啦，咁样。咁但係因为呢，喺学校嗰度亦都断断续续，最初系新冠COVID 嘅时候呢，就有阵时又上网课，有阵时返学校跟住又上网课，咁所以都好困难。但后咪呢，佢就喺踢足球嗰度呢就揾到自己。佢好鍾意踢足球。咁而家系佢嚟緊嘅准备会去维多利亚。

亞大學，即係呢個 Victoria 嗰度咧讀書，亦都係讀 health education，係讀關於點樣做個coach 啊嗰啲嘅方式。所以真係去到泰國之後咧，係改變咗好多。但係喺呢個過程嘅裏邊咧，我哋喊咗好多，喊咗好多，好多事咧，我哋覺得真係冇辦法可以處理佢嘅問題。佢嘅脾氣，咁我哋嘅反應又唔係好適合啦，咁樣。所以其實咧，即係整整話知咧，Red Deer 叫我哋落去講講 family，我覺得佢哋揾錯人，因為我哋兩個雖然帶大四個，但係咧，我哋覺得我哋嗰啲做錯嘅嘢仲多過做啱嘅嘢啊！無論如何咧，喺當中咧，我哋流咗好多眼淚。到一個地步咧，我哋真係好似亞伯拉罕一樣，我哋要完全將呢個仔咧俾咗上帝。上帝我唔係話唔要佢，不過咧，我冇辦法可以用我人嘅思考，或者我用父母即係地上嘅父母嘅心態嚟到教導佢啦。我只有你嚟到管教佢啦，咁樣。不過咧，好奇妙啊！過去1年、1年半到嘅時間咧，我係睇到好多個改變。雖然仍然有好多嘢我哋係覺得佢需要改變嘅，不過咧係我覺得我哋自從年幾前我哋完全放棄佢嘅時候，即係放棄嘅意思，即係話我哋唔再掌控佢啦即係等神嚟到管佢咧。咁我發覺咧情況係有改變嘅。所以我感謝主，我哋可以將Braden 從一個好 innocent 嘅一個細路仔，跟住成為一個 trouble kid，跟住然後咧，而家係睇到佢向住一條正路向下。請大家都為佢祈禱啦，因為佢嗰個未來嘅道路咧，就係4年都要係喺 Victoria 嗰度讀書。咁我聽講話 Victoria 嗰邊咧係好玩，即係啲大學生咧係玩得好犀利嘅。咁希望佢有少少自制嘅能力啦喺我未結束呢個故事之前咧，我有提出一個好重要嘅一件事，我哋頭先係未講晒嘅，就係咧摩利亞山呢個地方咧。頭先我講過話係聖殿嘅地址啦，但係你有冇留意到佢當我哋整個故事嘅裏邊有好多指向邊一個人啊？主耶穌，主耶穌，似唔似啊？以撒抬住木頭上山，耶穌抬住木頭去十字架嘅地方，兩個都係獨生子。奴亦都出現咗喺裏邊啊！雖然唔係 exactly the same，以撒背住柴，耶穌背住十字架，佢哋都係順服佢嘅父親，而且都係第三天嚟到復活，有唔有趣啊？我覺得咧喺呢個故事裏邊咧，真係神就係藉着亞伯拉罕將以撒獻上。嘅呢個故事咧，就係象徵着上帝差遣佢嘅兒子，獨生兒子死在十字架上。唯一唔同嘅地方咧，就係耶穌真係死咗，而且復活。希望呢個提醒係幫助我哋學習將最好嘅嚟到獻俾上帝，將最好最寶貴嘅奉獻俾上帝，係成我哋信心嘅一個表現。而且信心系我哋同神嘅关系，系一个没有保留嘅关系。今日你同神嘅关系系点呢？今日如果神要有一啲嘅难处摆喺你身上，你有冇将呢个难处好似献以撒一样嚟到交俾神呢？让神嚟到掌管，让神嚟到锻炼呢？我哋喺当中有冇学习一样嘢，就系话我哋要信靠上帝，将最好嘅嚟俾佢咧。而且呢啲嘅
呢啲嘅考驗。

系对我哋好，因为神可能睇得起我哋，先至叫我哋会有遇到呢啲嘅事情。唔好失望，唔好气馁。我哋喺当中嚟到学习跟随主耶稣。最后咧，我想用一个视频，系介绍我哋过去一年里边喺泰国清迈里边嘅工作，只不过系一啲嘅图片，一啲嘅精髓，可唔可以麻烦帮我睇先看？

而家咧，我哋嘅服侍咧，主要系喺泰国一间嘅比较贫穷嘅学校，当地一个基督徒嘅建立嘅一个学校里边嚟到服侍。阿 Y Y 就教英文、教弹琴、教体育，好多嘢系教嘅。佢系基本上系 full time 咁样。咁而我嘅工作咧，过去嗰两年咧，我亦都教一科，就系教 cooking、教 baking 嗰啲咁样吓。咁呢个系我嘅喜好，就唔系我嘅专业。另外咧，我亦都系参与紧，仍然继续参与紧中国大陆嘅事工。咁喺我所带领嘅团队咧，系大概有18个嘅弟兄姊妹，佢哋喺用唔同嘅身份喺中國大陸裏邊嚟服侍，有啲係做生意，有啲係退休，有啲係做特教嘅老師，有啲係參與當地一啲嘅特別嘅教導嘅侍奉。咁佢哋嘅身份係獨立嘅身份喺入邊嘅，即係冇跟任何嘅喺國內係冇一個機構嘅 background 嘅。咁喺裏邊嚟做服侍，咁好感恩啦！我可以喺用遠程嘅方式嚟到幫助呢班弟兄姊妹，同埋有一啲嘅新嚟嘅同工，佢哋需要學語言嘅時候咧，我亦都係做負責呢個部分嘅工作。咁嚟緊我哋嘅計劃咧，仍然係個模式亦都係差唔多。咁希望繼續為我哋祈禱。咁我哋都開始考慮緊話，咦？如果65歲之後應該點樣咧？咁樣咁。唔好笑啊，因為我哋咧已經係到呢個年齡。

開始要諗呢樣嘢，咁所以都為到我哋祈禱，我哋應該要下一步應該點樣？咁頭先最後嗰、那個、那個 video 最後嗰度咧就講到話，我哋會希望籌募經費嚟到起一間中學，請大家嚟到為到呢件事情嚟祈禱，因為呢、這個呢間學校咧係我哋睇到係非常有效嘅嚟到培育一啲嘅泰國當地嘅年青人成為神嘅門徒。咁我哋希望可以有一個更好嘅宿舍環境，可以俾呢啲嘅學生嚟到成長嚇。咁、我今日嘅分享係咁多，我哋大家一齊祈禱好嘛？親愛天父，我哋感謝你，因為你將你嘅兒子獻上，主啊，我哋嚟到你面前，我哋知道我哋都好軟弱啊，我哋好多時都冇嚟到將我哋最好嘅或者最寶貴嘅嚟到獻俾你，我哋仍然有好多嘅保留。主啊，求神你憐憫我哋，你嘅聖靈喺當中提醒我哋，幫助我哋。當有人同我哋講要服侍嘅時候，我哋完全冇保留嘅嚟到參與服侍。主啊，幫助我哋，俾我哋對你嘅信心得到堅固，得到試煉，更加有信靠神。或者我哋喺生命上面，或者我哋嘅家庭上面，我哋需要將最好嘅嚟到交俾你，我哋要完完全全嘅嚟到依靠你。求神你提醒我哋，我哋多谢你，我咁祈祷不配，但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多谢大家。

好，我哋有一个祷告嘅时间。亲爱天父，我哋多谢你，我哋好睇到阳光，感受到温暖，我哋感受到你嘅爱。但系喺雨天嘅时候，我哋仍然深信你好爱我哋。你喺云上边能够睇到我哋每一个，知道我哋每一天嘅细节。帮助我们去聆听你的声音，聆听你的说话，求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每一个，让我们来到你跟前真是守洁心清，可以不断地去体会你是一位圣洁的神。我们为到昨天我们的社区嘉年华献上感恩，天气都有变幻，但是都是很短的、这个很大的雨，但是我们感谢你整个过程有好多人来到当中，求你继续的去在这些未认识你的朋友生命里面去 touch 他们，去触摸他们，让他们知道你的爱，你的公义，你的牺牲。我们都为到来紧 SYC、在七月到、七月尾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个很大型的、青年营，帮助这班的青年能够去认识你，知道你的真实，带你一生跟随你，又帮助我们众弟兄姊妹在你的里面不断的成长，成为一个门徒，忠于你的使命。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带领我们每一天的脚步，让我们学习怎样去跟随你。多谢你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请坐。咁周炳日牧师可能对好多人嚟讲唔陌生啦，咁但系咧，我都做一个好简短嘅介绍。咁周牧师咧，佢喺加拿大神学院毕业嘅，2004年9月咧就全职喺爱城宣道会南堂嗰度作粤语堂嘅牧者，喺2007年5月咧就按立为牧师，咁喺2016年咧就系喺美国金门浸信会神学院 Gateway Seminary 获取教牧学博士，神牧师都喺嗰度攞教学，攞个 D 面嘅。咁2015年咧，2021年咧，佢同阿师母就去咗，被差派去咗亚洲区作宣教士。咁2023年12月到2026年1月，即系今年嘅一月咧，就喺圣南堂做暂时做主任牧师。咁而家咧，佢喺 Ambrose University， 即系印度神学院喺 Calgary 印度神学院，但系佢喺呢度咧就做一个 Vice Dean。一个系主任，中文部嘅系主任。咁我将时间交俾周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再次多谢教会和 Pastor Aaron 给我机会和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上一次分享的时候我都不记得几时了，都起码都三四年前的时间。那我刚才都说不用介绍我的，大家老朋友都很熟的了，说不好不好不好，都要介绍介绍。好多谢教会给我能够机会分享，亦都是代表印度神学院，在 Calgary 的印度神学院和大家问安。希望大家能够彼此在个团契的生活，大家互相能够支持，互相能够可以守望。咁简单介绍啦，咁印度神学院我哋有不同嘅课程啦，我哋由道学硕士嘅三年制嘅课程，去到基督教研究证书嘅课程系半年嘅十五学分。咁每一个嘅课程都有不同嘅学分嘅需求嘅。咁如果大家完咗嘅时候一息间嘅，你可以出去出面呢，我哋有个摊位可以有咩问题可以问。咁我哋欢迎大家嚟询问嘅。亦都如果有心智嘅想係装备自己嘅喺神学方面做更深嘅进心嘅时候呢，我哋喺 Calgary 嘅，但我哋全部都係可以网上上堂嘅。所以唔使担心话要一定要落去嘅。咁另外呢，如果係俾信徒嘅，第时係諗住都唔係諗住我哋做牧会嘅，我唔係係做全时间嘅事工嘅时候呢，咁我哋呢就会有一个嘅证书课程啦，唔好意思字比较细啲。咁呢就喺今年开始㗎啦，我就喺 Edmonton 呢个城市入面呢係实体上堂嘅，已经举办咗两次㗎啦。第三次呢就是九月底啦，就喺我哋嘅城西堂，即係 Edmonton 宣道会嘅城西堂举行。第四次呢就喺我哋呢个教会，係十一月底第三个礼拜就喺我哋教会举行嘅。咁我哋呢个係信徒課程。咁一星间呢，如果大家係有兴趣嘅时候可以出去出面问。今日详情我唔讲太多，但有兴趣可以出去一间问一问问问出面嗰个嘅課程嘅资料下。細路仔一出生呢，大家都可能听过呢样嘢嘅，好贵嘅。凑大一个細路一啲都唔简单，好贵。唔单止耗尽我哋做父母亲嘅身心灵，包括倾家荡产要凑大佢，係一啲都唔简单。甚至係节衣缩食，要提供好多好多嘅课外活动啦，琴棋书画样样有份，目的就是要他们成才，或者时听到一句的说话是赢在起跑线。但是我们一个属灵的家庭，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我们是不是只是这样放在这里呢？只是培育这帮的孩子，只是向前用很多的学习的功课，反而我哋忘记咗更加有重要嘅部分，就係从小带到嚟返嚟教会，唔係淨係返嚟教会，教导佢哋认识耶稣基督，带嚟返嚟教会认识耶稣基督，喺我哋屋企入面建立你嘅家庭嘅祭坛，係以身作则活出你嘅信仰嘅生命，成为細路仔孩子嘅榜样，俾佢哋长大成人。我时时都同我啲弟兄姊妹讲，甚至我同我自己神学院嘅学生都提醒佢哋，我哋嘅天父上帝，听清楚下，系只有儿女，只有仔同埋女嘅啫 ，OK， 冇孙嘅，听得明我讲乜嘢？我哋嘅天父只有儿女，冇孙嘅，即系话你个仔、你个女唔系天父嘅孙，你必定要将佢带到去耶稣基督嘅面前，成为我哋父上帝嘅儿女。希望大家听明我讲乜嘢吓。今日主席同我哋读出嚟嘅经文系保罗劝勉以弗所教会要点样建立基督嘅身体，成为一间健康嘅教会。呢、这个亦都系我哋全人门徒训练时时引用其中一段嘅经文。当我哋未入到呢个经文之前嘅时候呢，我哋先简单介绍。

0: 弗所是一间怎样的教会？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二十三至二十章第一节里面，是保罗第三次的宣教旅程建立的教会。当中呢就有七大奇观，七大奇观这个的亚底米女神这个庙，七大奇观。亚底米女神是掌管生殖的偶像，深受当地以弗所当地人的敬重，因为福音的满有能力，保罗医病赶鬼，主的道一直这样兴旺起来，同这个亚底米这个的女神直接冲突。但是信主的人反而一直大增，福音传遍。但去到启示录，耶稣基督当启示录主写给教会，即是约翰写给教会的七封书信的第一封，就是写给以弗所。启示录第二章第四至五节当中，耶稣基督责备教会说，然而有一件事要责备你，就是你已经离弃了你起初的爱，你叫你们一定要悔改。问题是教会怎样离弃了起初的爱呢？跟今日的经文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首先看第四章第一节，一开始就因此。大家如果第时大查经也好，或者你读圣经也好，当你见到因此这个字，你就不要过了去只是看下面那些，你一定要看前面讲的什么，因为前面讲的东西和下面讲的东西有绝对的关系。因此，因为前面发生有什么事，就是前面第一章到第三章，保罗传福音是以耶稣基督为一个中心，因为爱的缘故，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因此 OK， 因此连下去了，保罗劝勉教会行事。
1: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24小时和你时刻共聚。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上午11点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受之前爆水管影响，筲箕湾一带 大范围继续暂停食水供应。水务处表示正全力抢修，争取在今日中午前完成工程，并陆续恢复食水供应。处方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深感抱歉。水务处在社交专页说，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工程团队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抢修，而相关喉管旁边亦有一些地下公用设施，令维修工序更复杂和需时。水务处说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察状况，确保有足够水车和水箱，直至用户的食水供应恢复正常。处方会继续与东区民政处、区议员和关爱队紧密联系，为受影响市民和商户提供适切支援。四年一度的世界杯结束，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由上月30号至今，整体餐饮业界的收益增加大约5亿元收入。黄家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世界杯期间有大约150间食肆提供直播，10个大型商场设有大型屏幕。业界初期估计今届赛事因为时差关系，整体生意只有大约 2% 至 3% 的微升，但随着赛事进入16强、8强阶段，气氛持续炽热，不少球迷凌晨到商场、茶餐厅以至酒楼观赏赛事。黄家和说，在日后的大型活动或赛事如果有主题或亮点，既然已经设置大型屏幕，相信会继续推出不同活动或优惠吸引客人。 劳工处处长许。

0: 泽森表示，地盘全面禁烟新法例生效至今，处方发出九张定额罚款，主要是巡查过程中发现有人在地盘范围内吸烟。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处方巡查大约200个地盘，对承建商发出4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处方会再跟进巡查，如果发现不符合通知书可提出检控。他又说，至今发出大约110个书面或口头的警告和建议，主要是见到地盘有管理措施，但仍然发现烟头，不过没有明确见到有人吸烟。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在同一节目说，新措施执行得顺利，因为很多地盘在过去一两年已经禁烟，尤其是宏福苑大火后，业界更加警觉。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完成连续第九晚对伊朗的打击，袭击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沿海监视设施、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通讯网络，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经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和平民船员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对伊朗的最新军事打击是为了悼念近日牺牲的美军。特朗普观看完世界杯决赛返回华盛顿后对记者说，美军狠狠地打击伊朗是要为三位伟大的爱国者致敬。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多处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说，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约旦的美军飞机，多架飞机严重损毁。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1: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
4: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3: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和其他港元没有太大分别。如果将他的港章交给神学院港道学的老师，可能不会得到高分添。葛培里的信息内容是谈论生与死、天堂与地狱、悔改、社会的腐败、灵魂的悲惨、上帝的爱、基督的十字架等等。他引用圣经，用简单而直接的方法去讲道。他讲道的时候最常用的字眼就是说 The Bible says， 圣经这样讲。他没有护卫圣经的权威，却是直接了当这样引用圣经来到去讲说话。今日呢，我们仍然可以在网上边，在 YouTube 啊，找到他讲道的片段。你会发现他拎着圣经讲说话非常之有力量，而且胸有成竹。我想如果你问他你仗着什么权柄去传讲信息，他的答案肯定是圣经，唯独圣经。这个就是葛培里所传的福音，亦都是令最多人信主的福音。今日我们怎样去表达福音吸引人信主呢？有些人觉得如果能够说服人地土耳其阿拉纳山上面的木头就是挪亚方舟，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如果用音乐来到去承载上帝的说话，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只要本着圣经和神学全讲真理，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时代不断改变，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将真理传开。但是我想讲，历史上最能够吸引人信主的报道方法，只不过就是单纯去宣讲世界堕落，人无力自救，耶稣基督是解决世界和人心问题的唯一救法。这个就是葛培里所传的福音，亦都是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至于保罗呢？保罗传一个怎样的福音？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他从海路前往塞浦路斯岛，跟着他就向北去到内陆城市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莲。上一次我提到在塞浦路斯的帕弗，保罗和巴拿巴传福音给士求保罗和巴耶稣，表明保罗的身份逆转了。从前我们好像以前的保罗那样是魔鬼的儿子，一切正义的仇敌，但是信主之后我们的身份就改变了，就好像悔改了的保罗一样，摇身一变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代表，上帝的儿女。没错，我们的身份改变了，不过我们认识自己身份改变之后，我们又有什么使命呢？我们应当传扬些什么信息呢？所以《使徒行传》接下去的经文就交代保罗传扬些怎样的信息了。《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是保罗最长最有代表性的讲道，今天我们不够时间来到读出来，各位之后可以自己拎回圣经去重温。保罗的讲章《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他的结构非常之清楚。他首先引用圣经说服他的听众，就是一班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话俾佢哋知旧约圣经讲述，以至到最后一位嘅先知施洗约翰嘅讲述所预告嘅救主就系耶稣，而且耶稣死而复活系符合圣经同埋众使徒嘅见证，所以保罗呼吁听众要做选择，一唔系就系相信救主可以轻易，一唔系就选择不信而灭亡。从保罗嘅讲章，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传福音的方法能够带给我们重要的提醒。原来学习任何知识最合适的方法呢，就是 from unknown to unknown， 从已知到未知，从已知到未知。保罗第一篇的讲章宣讲对象是一班熟悉圣经的人，这一班对象一路都期待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他们每一个都知道因为圣经应许大卫的后裔里面必定有一位君王永远坐在他的王位，这个人是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到底是谁？

果呢，他们读过这些经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保罗就解释了，这个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的人，一定是大卫的子孙，而又有永远的生命。如果不是，又怎能够永远坐在大卫的王位呢？保罗告诉他们，耶稣就是这一位永远坐在大卫王位的君王，因为耶稣已经死而复活，得到永不朽坏的身体。这些事情都有圣经和使徒作见证。从前你们不察觉不知道的，现在我就告诉你们知道。保罗就是这样层层推进，一步一步将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讲清楚，然后就邀请人信主。这些对于我们为耶稣基督作见证的信徒又有什么提示呢？原来每一个人接受福音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密切的关系的。有些人很惧怕死亡，我们就可以跟他讲永恒的生命。有些人缺乏安全感，我们可以跟他讲耶稣是保守看顾他，耶稣才是生命的保障。有些人孤单失落，我们可以说耶稣是以马内利与人同在的神。有些人生活在压力底下，我们可以告诉他耶稣赐给人有平安。有些人罪孽深重，我们可以同他分享神赦罪之恩。原来人生遇见种种的问题，往往都是信仰问题，在基督里面有答案。所以无论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吸引人都好，最终都要用主耶稣基督去吸引人信主，特别就是传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使徒行传》13章里面，保罗的讲章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了。正如哥林多前书2章2节所讲，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意思就是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了。今日我们遇到福音对象，我们很愿意帮助他，接待他。人家受伤了，我去安慰他。人家失业，我介绍工作给他。我们很希望帮助人家解决问题，希望用真诚的爱来到去爱他，希望能够建立关系，感动他信主。这样都是好的。但是福音的核心是耶稣基督啊。我们不要给人家错误的信息，以为我对你好是因为我好。不是啊，我对你好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对我好，所以我就对你好。你受伤我安慰你，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基督差遣我来安慰你。你失业我介绍工作你，不是因为你好彩啊，而是因为上帝知道你的需要，所以差遣我来介绍工作给你。保罗向人传福音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我们爱人如己亦都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所以我们要让对方知道是耶稣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这个就是第一个的反省了。保罗奉耶稣差遣向人传讲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他的听众有什么反应呢？保罗的听众有两个的反应，一是就接受，一是就反对。同样的事也都发生在以哥念，而《使徒行传》14章第一节话，有很多犹太人和希列人都相信，但第二节就相反，有些犹太人不顺从福音，所以煽动仇恨，令外邦人都拒绝他们。保罗和巴拿巴在以哥念所遭受的反对更加严重，在比西底的安提柯，保罗和巴拿巴只不过是被人赶走，但是去到以哥念，他们就被人凌辱和丢石头。在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念，群众听完保罗所传的福音，就分裂成为两个阵营。一些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都跟从他们，甚至下一个安息日，全城的人都聚集起来要听他们的讲道，真是夸张。同时间部分犹太人拒绝他们，
妒忌甚至煽

用仇恨要丢石头杀死他们，他们的拒绝亦都同样夸张。为什么福音使人分裂成为两个阵营呢？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本质啊。福音要指出世人都犯了罪，你说是不是很冒犯呢？福音要指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法，即是说其他救法都不得的，你是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催逼人要相信耶稣，这样就能够得生命，不相信的话就会灭亡啊，你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本身就是有冒犯性，而正正因为这样的冒犯性，加拿大社会不喜欢我们传扬福音。在学校我们可以高谈科学理论，可以高谈伟人历史，但是就不欢迎你谈论福音。在公司可以谈论生意大计，可以规划未来，但是就不欢迎你公开用祷告将未来交托给神。在朋友中间你可以分享电影分享电视的故事，但是就不欢迎你分享耶稣基督的故事。如果福音没有冒犯性，社会就不会给我们这么多限制。有时候文化也都限制我们，使我们都害怕你去分享福音给人家知道。几年前耶稣传电影项目在一项调查之中访问了超过1600个基督徒，问他们相同的问题。个问题是说有些什么东西会阻碍你和人家谈论关于信仰的事情呢？结果最多受访者提到的妨碍因素是怕。有些人怕当我去分享福音的时候就会破坏和人家的关系，或者令到关系变得紧张。也都有些人很怕、很怕呢没办法正面会回应未信者所提出的问题，或者遭受他们的反对。另外一个研究在2019年所做的调查报告是生命之路研究组织的报告。他说呢 ,55% 每个月至少去一次教会的受访者，在接受访问的之前半年呢是完全没有跟人分享过福音。我们爱耶稣，但是可能不知道怎样跟人去讲耶稣。我们爱亲人和朋友，但是我们又害怕我们分享耶稣会遭到他们的拒绝了。但是保罗和巴拿巴呢？保罗和巴拿巴传扬福音是不受听众的欢迎或者反对去影响的。无论环境顺逆，他们都传扬福音。所以保罗宣教旅程所发生的第二件事提醒我们，当我们明白自己罪得赦免，获得新的身份之后，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无论环境顺逆，我们的责任只是正确地去宣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我们要明白福音的对象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的事情，从已知去到未知，引导他们去明白耶稣基督才是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唯一救法，然后就邀请他们去信主接受福音。如果他们相信，会自然令人高兴，但是如果他们反对，我们也都不要气馁。不知道今天的分享对你有什么提醒呢？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对你有帮助。我们下一次再见。

0: 最近在社区有什么讲座，又或者有什么活动是有得吃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昼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筲箕湾和西湾河一带因为紧急水管维修，昨日导致大范围停止食水供应，今早曾经一度恢复供水，但其后发现喉管接驳位有渗漏，再次进行抢修。水务处网页表示，朝早近11点陆续恢复供水，处方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深感抱歉。有居民说天气热，没水冲凉和洗手觉得辛苦，有食肆就派员工前往供水点拿水，预计损失大约30%生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刊宪，条例将在7月31号起实施，为特区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并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条例定明香港法律适用于港方口岸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采用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日后使用新口岸的整体通关时间将由原来落

0: 馬洲皇崗口岸的大約30分鐘大幅縮減至大約5分鐘。新口岸的設計通關流量將提升至每日20萬人次。待港鐵北環線支線開通後，更可以進一步增至每日30萬人次。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话，旅检大厅自助通道采用三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据了解，口岸共设置134条旅客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同68条人工通道，预计日通关流量20万人次，高峰可达30万人次。海关在世界杯举行期间进行打击冒牌活动，检获大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物，估计市值共大约1亿5900万，拘捕13人。海关下午举行简报会，讲述行动详情。发展局局长凌汉浩接受报章访问时表示，为了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现届政府一改传统先建楼再招商的发展模式，以产业先行、规划优先的全新思维推动片区开发。作为北都首个片区开发试点的洪水桥项目，他说收到两份联合财团标书，形容是来自有份量的企业，下月底或之前将完成评标并公布结果。凌汉豪说，特区政府亦将原本只是规划港口后勤的23公顷土地，向城规会申请放宽为多元化用途，新增研发、酒店、人才公寓等。改划申请已获城规会支持，目标是在未来一年内落实首批签约落地项目，其余15公顷土地预计明年陆续交付园区公司营运。凌汉豪又说，政府准备推展下一个位于粉岭北新发展区片区的项目，计划今年底招标。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如果你对圣经已经失去了热诚和兴趣，请你留意，你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已经不再尽心了。
3: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讲授的圣经信息。救恩是神的工作，是祂为我们预备了赦罪的恩典，以及使我们与祂恢复关系。但是这个只是一个开始，因为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还要走好长的路。

神在每一个人身上的作为都不一样，他对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不同的计划和目的。不过当我们过这个基督徒人生的时候，我们却可以去衡量到自己的灵命是成长呢，抑或是后退呢？透过圣经的帮助，我们可以来做一个个人的测试，去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目前的灵命状况。希望你已经预备好纸和笔，将一阵间我要分享的要点记录下来，作为日后的参考和温习。我们要谈论的是，到底我怎样评估自己灵命成长的情况？我们到底怎样先知道自己的灵命是在度成长之中呢？首先，正如上一次我们所提到的，当我们对自己的过失和软弱都有更明显的留意和反应的时候，我们的灵命是成长的。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已经好不错，这样可以应付得来，而不需要倚靠神，不需要神来到去帮忙的话，我们的灵命是后退的。唯有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无能和无有，我们全然倚靠神，全心信靠祂的引导和安排的时候，我们的灵命才显得成长。我们承认自己不得，这个并不是软弱的标记，反而是能力的标记。因为我们承认到自己的不足和软弱，我们靠神的时候，反而可以获得从上而来的力量。第二，我们对罪有敏感的反应，并且愿意即时的悔改和处理，这个亦是灵命成长的一个标记。我们不是同主说，主啊，你知道我们是不完全的，每个人都会犯错，我亦不例外。这些话其实都是藉口，为的是要自己掩饰罪恶，而企图维护自己。我们乃是诚实的对神话，神啊，我知道我犯了罪，我现在要悔改，我要离开恶行，归回你的正道，我要回到去你所喜悦的道路上，我选择离开罪恶。真正的悔改是意志上的决定，加上行动上的回转。这个是同只是口里承认而没有实际行动的所谓悔改有很大的差别。第三，我们知道自己的灵命是成长的，是因为我们面对更多属灵的争战，但是内心依然是喜乐的。很多时候我们有一种错觉，以为我们如果与神同行，或者与神同行了好耐，我们就可以减少面对属灵的争战。其实不是，这个并不是属灵真实的一面。当我们同神关系越来越亲密的时候，我们越来越似主的时候，撒旦所给我们的试探和攻击就一定会越来越厉害。他要加强他的攻击，因为他知道他不能够伤害我们的心灵，但是他要尽情地伤害我们的肉体和精神，所以我们会面对更加厉害的试探和攻击。撒旦知道我们不需要担心永恒的确据，但是他要破坏我们在地上的见证，他要将很多的烦恼的事加在我们身上。所以如果你所面对的争战比以前多和厉害的话，这个其实就是反映着你属灵的生命是成长着的，是前进着的。第四，当我们明白很多的试炼试

贪都是我们灵命成长的机会的时候，我们的灵命是正正在这里前进着，我们同神的关系亦是紧密的。如果你想成为属灵人，如果你想在主里面刚强，如果你想有伟大的信心，如果你想在征战之中获胜，你就需要预备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试探和试炼，你需要经历很多的困难和逆境，因为只有经历过考验的人，灵命才能够真正成长。我们如果想发展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就需要预备好我们的心去迎接各种的试探，这个是我们成长的机会。第五，我们的灵命如果是成长，我们就会看侍奉神是一种极大的荣耀，而不是重担。我们感谢神，因为祂拯救我们。我们感谢神，因为祂给我们机会侍奉祂。我并不是说侍奉是没有任何压力，不是。但是我们非常的肯定，侍奉神是一种尊荣，只不过同时亦会有压力和有重担。不过即使面对压力和辛苦，侍奉神依然是值得，因为我们是在这里侍奉着永生的神。第六，我们知道自己和主的关系是越来越亲密，是因为我们懂得看所有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是有神的许可。这个是灵命成长一个很明显的表现。当我们认识到每样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有神的允许，不理它是好亦或是坏，是福亦或是祸，都是神所允准的，我们的灵命就是成长了。任何事情不理是不是神刻意的安排，但是通通都是神所允许的。神如果不许可，任何事情都不会发生。神有绝对的主权，我们未必能够明透主的心意，但是神怎样的安排，怎样的决定，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面，是祂掌管我们的一生。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话，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好多时候，特别我们置身在恶劣的环境之中，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神在大水泛滥的时候，祂依然是坐着为王。唔理我哋感觉得到抑或感觉唔到，事实就係神依然係主宰一切，因为係神嘅话话俾我哋听嘅。唔单止咁样，万事临到我哋身上都係为咗我哋嘅好处。虽然事情嘅性质或者係唔好嘅，但係神有能力去将佢转化，使佢成为于我哋有益同埋有利嘅元素，好彰显神嘅能力同埋荣耀。如果我哋能够将万事都睇成为系神所允许嘅，我哋嘅灵命就系喺度成长紧啦。第七，当我哋觉得自己嘅信心有所增强嘅时候，我哋同神嘅关系亦系喺度前进紧。即系话，我哋喺试炼之中，信心唔单止冇减退，反而系增强，信心系大嘅。我哋自己亦感觉到呢一个对比半年前或者几个月前，的确系有所不同。呢一个其实亦反映出我哋同神嘅关系系比之前更亲密。我哋信心增强，我哋信靠神嘅心加强。我们能够带着信心来到神面前，我们亦知道神掌管一切和我们的生命，我们不怕。以前我们遇见同类的事情会非常

嘅惊，非常嘅恐惧，但系而家却系唔惊，因为我哋嘅灵命成长咗啦。我哋知道神喺度看顾一切，而唔系我独自一人向前行，所以我哋无所惧怕。第八，当我哋乐意用更多时间嚟同神相交，这个嘅情况亦反映出我哋同神嘅关系比之前更加嘅亲密。我哋渴望赞美神，我哋爱神，我哋希望对神嘅爱有所回应同埋表达。我哋话俾神知，我哋爱佢，我哋渴想佢，我哋感谢佢。呢一切嘅表达都显示出我哋同神有美好嘅关系。第九，我哋越嚟越愿意信服神，而罪对我哋系越嚟越少嘅吸引力。这个亦证明我哋嘅灵命系喺度成长紧、前进紧。这个系一个好明显嘅标记，我哋内心愿意更多嘅信服神，做神所吩咐嘅事。与此同时，我哋发现世界对我哋越嚟越失去吸引力，因为我哋嘅心喺神嗰度，唯有佢能够令我哋嘅心受吸引。这个是同神有美好关系的一种的表现。第十，我们知道自己的灵命在成长，是因为我们更多渴望去跟人分享基督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随时预备好去跟人分享福音，分享我们生命的经历，谈论耶稣的爱和舍命。我哋所分享嘅唔系陈年旧事，乃系新近嘅经历。因为一个前进嘅生命系时时刻刻都有新嘅见证、新嘅经历可以同人分享嘅。一个灵命成长嘅人，有好多新鲜嘅见证可以同人分享，而佢亦乐意同人去分享嘅。第十一，我哋同神有更亲密关系嘅时候，就会越嚟越察觉到神嘅同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四节话：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哋同主嘅关系其实非常密切嘅，因为嗰个系生命嘅连结同埋合一。主藉着圣灵住喺我哋里面，嗰个系一种生命嘅关系。我哋可以越嚟越感觉到主嘅同在，唔单止系喺祷告里面，亦唔单止系喺默想之中，即使在烦嚣的生活和人群里面，我们内心亦都能够感受得到神无时无刻的同在。不理我们是在教会之中，亦或是在屋企里面，又或者是在人群的中间，在独处的时候，在旅行的当中，在任何的时刻，我们能够感受到主亲切的同在。我哋系喺神嘅荫庇之下生活，基督系我哋嘅一切，佢嘅灵系充满紧我哋嘅。我哋可以问自己，到底我点样先至可以察觉得到主嘅同在呢？你系唔系喺朝早起身，喺一开始生活之前，就已经感受到主嘅同在呢？喺你临瞓之前，你有没有感受到主仍然同在呢？你在睡着之前是不是想到所爱的主呢？或者你会说，我们总不可能24小时都是在想主的。其实这个是可以的。或者你说，我怎么能够在工作的时间也在想起主呢？
我咁样做系唔系对公？

工作唔专心呢？其实每时每刻諗到主，这个是在一种潜意识里面产生的。在我们潜意识里面，我们其实可以无时无刻的去諗起主，知道祂的同在。第十二，当我们刻意的安排私人时间，为了更多读圣经和祈祷，这个其实亦反映出我们同主有非常美好的关系。一个同神关系不好的人，不会花时间去了解神，或者研读神的话，同神交谈。当我们渴望多些读经祷告，渴望明白多些神的话，知道祂要向我讲些什么，渴望知道自己里面的罪过，睇见自己的失败和软弱，并且更加多认识到神的作为，神的奇妙的时候，我们和主的关系是好的。我们的灵命怎样才能够成长呢？这个是需要神的话的栽培和喂养的。我们绝对不能够合埋本圣经而渴望自己的灵命有增长，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只有我们经常浸淫在主的话里面，我们多读多应用，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才能够依照神的指示去生活，我们和祂的关系才能够前进。如果是我们已经失去了读经的胃口和兴趣，恐怕我们已经是在这里后退紧。诗篇119篇130节话，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105节又话，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路上的光是指引我们人生的路的，让我们能够行在神的心意之中。最后第13，我们和主的关系如果是前进呢，我们就会选择花多些时间和神在一起，多过花时间和人在一起。即是说，神在我们心目中是占第一位的。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不喜欢和人交往，不是这个意思，乃是我们对神的渴望胜过其他。我们亦不会找藉口不去侍奉神。其实当我们花多些时间和神亲近的时候，我们其实就越来越懂得珍惜和人的关系，因为我们更加有神的心肠，更加明白神的睇法，更加知道祂的旨意。这个对我们和人的相处，对我们的人际关系是更加有利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的属灵情况都不一样，但是刚才所提到的要点都是能够帮助我们个别去检视自己属灵的情况，到底我们此时此刻是停留在哪里，应该怎样前进，或者我们已经倒退了而仍然不自知。除了我们可以用上述的要点来对做自我测试之外，我们还可以个别在神面前祈求圣灵光照，让我们看见自己的情况，又让我们渴望同神有更亲密的关系，并且愿意为此付上代价。如果是我们发现自己有很多问题，很需要复兴，神会乐意帮助我们。我们要谦卑祈求主，将我们内心的想法和心意话给神听，祈求祂的帮助和指示，并且愿意顺服神一切的吩咐，神一定乐意成全我们，因为神看重我们同祂的关系过于一切。让我们一起祷告。神啊，我们爱你，赞美你，你不单止给了我们新的生命，你还渴望我们在灵命上有所成长，能够每一日更似你。
这个是你的心意。

0: 祈求你帮助我哋能够明白你嘅苦心，让我哋对你有饥渴嘅心，渴望同你建立一个更亲密嘅个人关系，每日同你同行，学习你嘅样式。多谢你今日所俾我哋嘅信息，求你帮助我哋嘅生命能够讨你喜悦，奉主名求，阿门。
1: 弟兄姊妹，你灵命嘅光景系点样嘅呢？你能唔能够睇见自己灵命成长嘅证据啊？如果你揾唔到任何嘅证据，请你以谦卑嘅心去祈求神，求佢帮助。罗马书八章一至到八节咁样讲：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作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

都有本难眠嘅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唔同嘅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嘅家庭，做主做王，佢会喺你嘅家庭关系入边俾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嘅爱去建立一个幸福嘅家庭。

0: 爱在吴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筲箕湾和西湾河一带因为紧急水管维修，昨日导致大范围停止食水供应。今早曾经一度恢复供水，但其后发现喉管接驳位有渗漏，再次进行抢修。水务署网页表示，朝早近11点陆续恢复供水，署方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深感抱歉。有居民说天气热，没水冲凉和洗手觉得辛苦，有食肆就派员工前往供水点拿水，预计损失大约30%生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刊宪，条例将在7月31日起实施，为特区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并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条例定明香港法律适用于港方口岸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采用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日后使用新口岸的整体通关时间将由原来落马洲皇岗口岸的大约30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5分钟，新口岸的设计通关流量将提升至每日20万人次，待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更可以进一步增至每日30万人次。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话，旅检大厅自助通道采用3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据了解，口岸共设置134条旅客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预计日通关流量20万人次，高峰可达30万人次。海关在世界杯举行期间进行打击冒牌活动，检获大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物，估计市值共大约1亿5900万，拘捕13人。海关下午举行简报会讲述行动详情。发展局局长凌汉浩接受报章访问时表示，为了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现届政府一改传统先建楼再招商的发展模式，以产业先行、规划优先的全新思维推动片区开发。作为北都首个片区开发试点的洪水桥项目，他说收到两份联合财团标书，形容是来自有份量的企业，下月底或之前将完成评标并公布结果。凌汉豪说，特区政府亦将原本只是规划港口后勤的23公顷土地，向城规会申请放宽为多元化用途，新增研发、酒店、人才公寓等。改划申请已获城规会支持，目标是在未来一年内落实首批签约落地项目，其余15公顷土地预计明年陆续交付园区公司营运。凌汉豪又说，政府准备推展下一个位于粉岭北新发展区片区的项目，计划今年底招标。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

0: 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三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3级，能见度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9公里有骤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 604-717-8369。
4: 虽然家庭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问题，
5: 他的需要不关我事，
6: 那一天又是我差不多人生里面过得最不开心的一个生日，
7: 我就很直的去发展我婚爱情，
3: 但是有神的恩典，家庭仍然是有希望的，一切由爱在吾家开始。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今日 Mimi 会继续同我哋分享，如果习惯咗喺咁多人面前嚟到表演嘅时候，点样先能够维持一个谦卑，唔好有骄傲嘅心呢？ Mimi 亦都会同我哋分享一啲作为一个福音歌手，有啲咩事情系需要注意嘅，一齐嚟听下佢嘅分享啊！

0: 因为其实做一个全职嘅福音歌手咧，有时可能收入都会好浮动咯。有时有啲朋友好好嘅，佢就知道，哎 ，Mimi， 我俾个 job 你做，咁我都知道你而家做即系全职福音歌手，可能收入唔系咁稳定啊。有时都好好咯，佢哋都会介绍啲 job 等我，诶、哎，等你啲生活好翻啲咁样咯。咁我其实都好多谢佢哋，同埋我都好感谢神咯。其实神一直喺我身边，有好多小天使，尤其是阿 Gary 啦。咁我同我都要介绍阿 Gary。其实 Gary 咧，佢简直系我一个即系音乐嘅战友啊，亦都系伙伴咯。有时我自己我系一个比较负面嘅人，有时谂啲嘢咧都唔系咁正面啦。咁 Gary 嘅角色咧就系佢有时喺侧边去扶持我，去帮助我，或者有时喺音乐上啊，或者心灵上都有一个好好嘅调教咯。
1: 喺你自己音乐侍奉咗咁多年咧，你觉得有冇啲？例子你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你自己去经历神嗰个恩典。
0: 经历神嘅恩典，其实我觉得做一个音乐人呢，你又唔可以太过自卑咯，有时呢又唔可以太过自大。咁有时都鼓励返有啲即係佢哋想喺音乐上侍奉，我觉得要做一个有使命嘅音乐人呢，其实真係唔容易嘅，你要顾好多嘢咯。如果你
2: 你都冇钱，
0: 系啦，即系尤其是你嗰个心灵指数同埋嗰个经济指数咧，其实好上落嘅。咁可能如果你要即系希望有心去侍奉做一个音乐人咧，尤其是系啲福音歌手啊，有几样嘢啦，即系呢个系我嘅一个经历咯。第一咧，你真系要知道你企喺呢个台度系做啲乜嘢，你系知道你真系要去带出一个使命，就是、要传福音咯，唔系净系传道人同埋牧师嘅责任咯，即系每个人都系有一个责任去做呢样嘢。第二样咧就系、嗰个经济嗰个指数啦，你要知道，哇，冇晒钱去做呢样嘢，我谂第一定要系祈祷，有一啲嘅引证。其实我未做全职福音歌手嘅时候，我都打紧工嘅。咁慢慢咧，一路祈祷，一路等候，就系、神去叫我去放手。其实之前咧，我系做紧一个宣传及公关嘅工作。突然间咧，即系我就做咗一段嘅时间，一路大职侍奉。啊，我人生系咪应该有第二个阶段咧？咁慢慢咧，有四方八面嘅人话：，啊，咪咪，你有冇谂过教人哋唱歌啊？

0: 咁我就话吓、啊、教唱歌，我又真系未试过喎、哦。咁啊，不停咧就有一啲牧师啊、牧者或者一啲即系朋友，佢话都同一个答案问我啊，你有冇谂过全职去侍奉？我就开始谂啦，一路祈祷，咦，莫非真系神要我去做呢样嘢？我好记得咧，我翻艺人之家咧，阿牧师好笑嘅，咁我话，哦，牧师啊，其实我系咪应该踏入呢、这个即系全职嘅 form 歌手嘅阶段啊，或者教唱歌咁样？咁啊，牧师话，Mimi 啊，你咧而家几多钱月薪啊？我话我得几千蚊啫，好似不百九千蚊咁样。得啦，你辞咗佢啦，咁样、哦。咁我话吓、啊，你讲真噶，牧师咁，佢系啊，呢个系时候嚟噶，神咧一定会为你开路嘅。Mimi， 我知道咧，你系其实系一个好爱主嘅人咯，不过你系好唔够信心咯。相信咧，神一定会使用你。咁收尾我就辞咗份工，我就直情系全职做呢个福音歌手，同埋我开咗一个好细嘅音乐中心，系专系教一啲有心去侍奉嘅，同埋有大敬拜嘅。即系收一啲呢啲学生咯，到而家咧回顾翻，我一啲都冇后悔到咯。以前咧，我好凭我自己嘅直觉啊，同埋方向去决定一样嘢。但系而家咧，可能人生兜兜转转咧，有时撞个板好多次啊，成日懒醒咁样咧。但系而家咧就唔好咁冲动住，祈祷等候，有一啲印证，身边好多人话都系嗰个答案咧，就知道咧系清楚啦嗰样嘢，咁你咪更加平安咯。
1: 所以都系一个好大嘅信心嘅功课、哦。
0: 系啊系啊，同埋第二个因素咧就是、一定要有家人嘅支持你咯。你不停侍奉，有冇屋企人支持咧？其实好 lonely 嘅，好惨。同埋当你侍奉嘅时候咧，你要有啲伙伴咯。你唔可以自己一人打仗啊，系好孤独噶。
1: 会唔会有阵时当你开始越嚟越多人听你啲歌，你开始成名嘅时候，会唔会有一种骄傲嘅感觉噶？
0: 骄傲啊，你不停咁样提醒自己咯，你要谦卑落嚟咧。其实你自己知嘅，冇可能唔知。同埋咧，你一个表演者咧，你一定要有嗰种表演欲咯。但系一知道自己过咗嗰个指标咧，要睇翻自己。我主啊，求你俾我有个谦卑嘅心，你唔好骄傲，即不停咁样提自己啊，到而家都系咁样噶。
1: 因为有好多人都话，就算你系艺人啊，或者系明星都系，当你成日企喺个舞台上面，或者拍好多戏嘅时候。你会开心嘅人哋鍾意睇你啲戏，喺街见到啊呢、这个邓婉玲啊，咁你会好自然会有种好开心嘅感觉，咁会变咗有啲人就会驚呢，当你習慣咗嘅时候呢，你会成日係想人哋赞你，你想人哋认得你，或者係想成名，而过咗去真真正正係一个谦卑去侍奉神嘅心。
0: 是啊，我好同意啊，所以都是自己，我觉得是你的生命力越强呢，你的侍奉能力就会更加强咯。同埋当你企到去台上面的时候，人哋是知道你是做緊啲乜嘢嘅。佢哋是好明白咯，同埋个榜样是好紧要，其实是即是你唔可以台上有一个你，台下有一个你又唔得咯。

0: 有冇啲难处啊？当你自己做咗呢个福音歌手之后，有冇面对一啲嘅困难？你觉得都几难克服？
1: 例如啊，我谂系待人接物咯，同埋相处咯，因为始终有时自己都会有啲血气噶，都会发脾气啊。Gary 可能都受到我好多气，尤其是知道自己做错咗，要同人 say sorry 咯，系唔啱咯，同埋即系有时静落嚟，我头先咁样做系咪唔啱咧？我都会去调教翻咯。甚至你而家做到咁前嗰个位，好多日常生活嘅嘢，你都要即刻提醒自己，即系个警觉性，我谂要好高啊。
0: Gary 啊，你同佢认识咗咁多年啦，同阿 Mimi 有冇啲嘢你自己好明显睇到佢个改变？
2: 因为好明显，我识咗十几年，见面嗰阵时最初咧一路咁塞嘅，一人搵我哋帮手录啲 CD 咁啊，咁我又唱歌，佢又唱歌，大家见到面，咦，你系咩名，我系咩名，咁识咗之后咧就开始联系咗啦。咁神好奇妙安排嘅，到而家自己一 pair 公仔咁咧，去到边度都一齐去侍奉主啦。咁啊 ，Mimi 嘅改变最大系咩咧？佢细个嘅时候咧，我好深印象就系，你同佢讲嘢，佢耳仔唔系好灵，佢会选择性听嘢咯。我觉得我好似佢爹哋咁样咯，有时对好啲嘢，佢唔会听到入耳。到后来可能佢经历过好多嘢之后，佢翻转头，神又改变佢，神俾好多反省，甚至乎一啲挫败咗嘅嘢或者做错咗嘢之后，神又再一次真系同佢同在，改变咗佢好多嘢。咁开始明白，系原来好多嘢系人哋话我哋做咗嘅。会感恩又会珍惜，同埋咧见佢熟龄生命嘅成长就好明显嘅。以前即系佢唱歌俾我感觉咧，因为我识佢嗰阵时都唱一啲唔系音歌嘅时候啊嘛，你觉得佢系好想成名嘅，佢系好想做一个歌手嚟嘅，因为佢根本已经具备咗个好嘅声线同埋好好嘅技巧，因为欠咗机会啫其实。但嗰阵时你知道啊，你要叫佢侍奉嗰啲咧，佢系唔系好上心。可能觉得哦，试下咯或者咩啦，即系同神嘅关系未必咁好啦。但系而家就好明显好好咯。譬如啲正话我成日发脾气咁啊，其实唔系，我即系几次啦咁啊。但系佢好样嘢好乖噶，有咩？佢发完脾气之后，即系同佢讲对唔住咁啊。有啲人成世都唔会同你讲呢句说话噶嘛。

0: 佢啱啱嘈完之后咧，佢转咗一阵又对唔住，正话啲语气唔好或者咩咁样。咁你知道神喺佢生命里面做咗好多嘢咯。另外，唱歌嗰个层面又另一样嘢喎。以前听佢唱歌咧，好表演嘅嗰件事，哇咁噶。但系咧，而家唱歌唔系噶，系好内敛，好有深度嘅。即系佢系同首歌嗰个感受里面去发出嘅咧。我哋啲做监制就好睇一样嘢噶嘛。好多人鍾意唱歌呢就表演咁唱呢，我哋觉得呢啲人哋听完之后只会觉得呢係你好好听喎唱歌。但首歌唱咩呢，我唔係好知㗎嘛。咁就好弊啦。
1: 冇咗个真感情出嚟呀。
0: 演绎嘅人应该要将首歌要。
2: 因为以前冇经历㗎嘛，咁而家经历咗，同埋即係神喺我身上有好多说话讲囉。咁所以一路唱歌嘅时候呢会諗呢、欸、原来神一路改变咗我咁多嘢喎。
0: 係呀，呢个好感谢神。
1: 所以个感情就会出嚟，
2: 系啊系啊，
0: 好明显啊。可能以前唱下商业歌啦，咁当然系表演多啦，系咪？但系咧，当你唱呢啲福音歌嘅时候咧，你完全 feel 到咧，佢嗰种感染力或者嗰种感受上面嘅表达咧，系好好嘅。所以有时我哋出第一只美丽传奇嘅唱片嘅时候咧，有17首歌，系咪？
2: 系。
0: 嗰日搵佢唱5首，咁我识好多啲歌手噶嘛，音乐人噶嘛，啲人都话：喂，佢点会唱咁多嘅？你搵只我唱都好啊。
2: 系啊系。
0: 佢唱5只我咁样。咁但系即系喺呢度讲咧，喺我嘅立场咧，做监制啲咧就，我一定要揾啱一个人唱一首歌，咁先能够将呢首歌里面咧福音嘅信息又好，关于神嘅爱都好，系能够表达得淋漓尽致咧。呢个位好紧要咯，要拿捏咯。Mimi 佢嘅声线或者佢嘅表达咧，系完全可以将一首歌嗰个感受咧系放得好大好大，感染力好强好强。所以你拣嚟拣去，发觉系啊，而家唔系派饼噶嘛，系咪？即系要揾啱人，咁 Mimi 咧系好多歌咧，佢都好啱佢，所以咧我都觉得好感恩啊！识到你咧，即系唔系净系我帮你嘅 Mimi。神其实咧喺音乐上面咧做福音工作咧，你嘅存在咧对嗰件事又影响好多。
2: 嗯，多谢你啊，
0: 好感恩、
2: 嗯。
1: 所以你自己都好开心啊，做咗呢个福音歌手。
2: 系啊，所以有时有啲访问咧问我点样可以成为一位福音歌手咧，其实我真系答唔到佢噶，因为一直以嚟我都冇谂过做福音歌手，只不过我觉得系神咧一路带领我去行呢条路咯。讲翻咧，我出咗只个人嘅福音碟咧，其实我一直都好想做，但系我知道系我想做咯。其实做呢张唱片咧系期咗年半土啊，我好清楚，因为我见个个都出啊，点解我仲未出嘅咧？同埋知道自己想出，但系出咗又唔知为乜。当中咧，我神，你话俾我听，我要有一个引证。如果你清楚话我系 timing 啦，我就去做。咁啊，收尾去唔同嘅地方短宣啊，去澳洲啊，去加拿大啊，咁啊，分别咧有唔同嘅牧师同埋音乐人，佢就同我即系讲同一个说话啦 ，Mimi。你都好似唱咗好多歌喇喎，係时候应该出一隻个人嘅福音碟。哇，我听到呢个说话，我话你系咪真㗎？你系咪讲真㗎？咁样直情系唔同嘅人喎，唔系同一个地点地方去讲。咁我知道系啦，系神嘅引证，系叫我去做呢件事，我就即刻去做囉。即系我就同阿 Gary 商量，我话我主好清楚话俾我听，连牧师又同我咁讲，咁我话我去做呢件事。但其实做呢张唱片呢，我当中都遇到一啲
0: 难咗
2: 咯。咁当我要做嘅时候呢，其实我 set 咗6月份去做嘅，我突然间呢就身体出现咗少少问题，就有少少啲细胞呢有啲病变啊。咁我当其时喺度谂，天啊，点解你唔系要我做呢样嘢？点解突然间又要我知道呢件事？因为我有啲惊啊嘛。但系好得意喎，神又喺呢件事上咧，让我知道咧，我知道呢件事，我与你同在。咁而家咧就冇嘢，竟然
1: 系
2: 佢又话你一路 keep 住得噶啦，你2个月翻嚟医院，当其时真系好惊啊！但系经过几个月咧，我觉得其实死唔系一件咁恐怖嘅嘢，即系你系过得有意思咯。

相信有好多嘅歌手，佢哋都好希望出自己嘅唱片或者光碟，想多啲人可以听到佢唱嘅歌。但系作为一个福音歌手，成名并唔系一个最重要嘅事。咪咪信咗主之后，慢慢嘅学习点样嚟到去信服等候神嘅时间。下星期佢会同我哋分享佢等候嘅过程，点样先知道神系为佢预备一个适当嘅时间出佢个人嘅光碟呢？

曾经同大家分享过，我哋喺外邦之地，我哋系要安身立命，然后融入呢一个社会里面。特别我要为到我哋所居住嘅地方，佢嘅政府，佢哋去祷告，好希望我哋所住嘅地方能够得到平安，于是我哋都能够活得开心嘅。但系我哋唔单单要为嗰个嘅政局嚟去祷告，更加要为着佢哋嘅道德，希望有所提升，更加重要系为着教会嚟去祈祷。喺加拿大嘅教会，我知道发展得唔错，但我喺英国嘅时候见到好多座堂式嘅教堂，佢哋已经荒芜啦。好多嘅教堂卖咗俾超级市场，有啲转咗做酒吧，甚至有啲做咗赌场，有啲做咗俾人哋住宿嘅地方。佢哋教会一路嘅没落，当地嘅教会缺乏咗年青人，断层嘅大部分都，所以香港嚟嘅基督徒是唔单单复兴到当地嘅华人教会，亦都使到英国本土嘅一啲教会得到复苏。所以我哋要好清楚知道自己嘅召命系乜嘢，所以我哋更加需要为我哋所居住嘅地方，佢哋嘅信仰嚟有祷告。当人翻到去神嘅身边嘅时候，好自然地佢就会有好嘅道德操守，犯嘅错都会少，于是我哋咪可以平安嘅嚟去过活咯。好，第三方面，我哋要有智慧嘅嚟去分辨。当时犹太国被攻击嘅时候，咁嗰啲嘅君王、皇室成员、贵胄、专业人士被掳走到巴比伦，咁啊留下嘅就系快女皇帝同埋其余嘅子民。但喺当时建制嘅神职人员同埋啲向啲官员咧发出一个虚假嘅宣告，话俾你听。我哋呢个苦难好快就会完啦，好快就会回归故土啦，呢痛苦只係暂时嘅啫，好快嘅完结啦，好快就会由乱及治，由治及兴㗎啦。喺耶利米书28:1-4，当年就是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第四年5月，欺骗人押索的儿子先知哈拿尼雅在耶和的殿中当着祭司和众民对我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经截断巴比伦王的轭，2年之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格尼撒从这地掳到巴比伦的器皿，就是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器皿都带回此地，我又要将犹大王约亚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被掳到巴比伦的一切犹大人带回此地，因为我要截断巴比伦王的轭，这是耶和华说的。睇到有人讲虚假嘅信息，呢虚假嘅信息却系点样啊？系令到人开心噶，受欢迎噶。咁但系耶利米就提醒子民，要为智慧分辨边啲系真正神嘅仆人，边啲系假先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诱惑，也不要听信他们自己所作的梦。第9:8，所以都希望基督徒我们有智慧去分辨啲信息的真与伪。

0: 各位听众朋友，我哋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下载 M.AD Radio 来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联络，亦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系上我哋远东嘅网页 febccanada.com 嚟到查询远东嘅资料。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我的上帝，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我要天天称颂你，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0: 监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水务署话，筲箕湾一带嘅食水供应已经喺上昼近11点陆续恢复。部分地区因为地势较高，例如明华大厦，又或者系位于供水网末端，例如金华街一带，可能要较后时间先至能够恢复供水。由于水管内嘅食水喺恢复供水嘅时候，有机会含有较多空气而形成大量气泡，个别用户嘅用水喺恢复供水初期可能呈奶白色或者出现稍为混浊嘅情况。署方话属于正常现象，建议用户先移除水龙头嘅隔筛，并持续开启水龙头几分钟，等到水质回复清澈再装翻隔筛。停水期间，有居民话天气热，冇水冲凉同埋洗手，觉得辛苦。有食肆就派员工去到供水点攞水，预计损失大约30%生意。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同阿根廷喺法定时间打成0-0。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喺加时下半场射入全场唯一入波，1-0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其中在启德零售馆吸引大批球迷通宵聚集观战，有食肆通宵营业。到场观战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形容气氛好好，又说直播赛事有助带动本港经济。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话，相信直播决赛的商场和食肆都好旺场，由上个月30号至今，整体餐饮业界的收益增加大约5亿的收入。他说业界在经营上都要寻求新路向和吸引客源，日后的大型活动或者赛事如果有特别主题，既然已经装有大屏幕，相信都会继续推出不同活动或者优惠。海关在世界杯举行期间进行打击冒牌活动，检获大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物，估计市值共约1亿5900万，拉了13人。海关下午举行简报会，讲述行动详情。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观赏世界杯决赛期间，就加拿大山火烟雾影响美国的问题和一起出席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谈话。特朗普在乘搭空中一号专机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之后对记者说，他说给卡尼知加拿大应该阻止山火污染空气。特朗普又说他和卡尼的关系好好，在山火问题上美国或者能够帮助加拿大，但是加拿大方面应该赔偿美国一些损失，或者美国应该向加方收取一些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说，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令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当局已经组织5000多个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在加拿大东海岸到西海岸有近1000宗山火正在燃烧。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经济行情报道。
2: 恒生指数报25,083点，升521点，总成交金额2,513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96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0点，跌9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5仙8，升1.24仙，盈富基金25.5。

0: 号四升五毫六，阿里巴巴116.9升4.3，腾讯控股478.6升17蚊，智普936.5跌170.5，恒生中国企业86.14升2.44，中芯国际69.65升1.95，华虹宏力143.1升4.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559，瑞士法郎9.712，澳元5.484，加元5.598，新西兰元4.588，欧元8.968，每百日元对港元4.8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77。港金报37,46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05.32美元，卖出4,005.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嘅爱传扬万方。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天是女人的天地。
6: 今天呢讲狐狸精。
7: 哇、
6: wow 我想问狐狸精是不是一定是等于第三者？
7: 狐狸
6: 第三者是不是就是狐狸精？定是狐狸精是有个样子的，第三者未必是狐狸精。如果那个 第三者是一个auntie，那你未必是没有狐狸精样
8: 子。咁复杂的、
7: 哦、是咯，好像复杂了。
8: 我觉得狐狸精是
6: 狐狸精多数是第三者啦，
8: 是啊，
6: 但是第三者未必一定是狐狸精嚟嘅。
8: 系，你讲得好啱，
7: 呢个系而家明啦，
6: 系咪啊？明明我讲
7: 翻嚟啦，翻嚟啦，
8: 啲 mutual exclusive 嗰啲，你讲明你讲咩啦？系啦，狐狸精唔系一定第三者，第三者唔一定系狐狸精，狐狸精唔一定有狐狸精嘅样，唔系第三，
6: 狐狸精有
7: 狐狸精一定有狐狸味，
6: 狐狸味，
8: 但系第三者就唔一定有第三者嘅样。
6: 但有啲女仔咧，你一睇到佢咧，你觉得佢系狐狸精样，你话觉得系咪即系标签咗系好可怜咧？
8: 唔系，我完全唔觉得佢可怜。
6: 你觉得佢个样系狐狸精，就系佢就会做狐狸精，
8: 佢真系狐狸精嚟噶。
7: 样一定系咪？我觉得唔系就系讲个样，系成个
8: 系啦系啦。
7: 嗱，因为狐狸精系冇样嘅，靓女冇罪噶嘛，系咪？但系咧，
6: 但系佢有啲妖味啊嘛，讲同埋佢会诱惑男人，咁你睇得出佢喺度。
7: 咁所以如果系有狐狸精样，有狐狸精味嗰啲，
8: 有狐狸精味嗰啲嘢咧，
7: 系啦，都有机会系狐狸精嚟嘅。
8: 我觉得系。
6: 咁会唔会系即系生出嚟个样系狐狸精样，但系佢唔系咧？
7: 咁唔好叫佢狐狸精样咯。即系佢生出嚟
8: 咩？等阵先 ，Deva 咩叫狐狸精样先？你讲下先。
6: 有一啲女人系有嗰种
8: 妖样，
6: 妖样噶，同埋佢睇男人咧系
7: 电人嗰啲，
6: 系电人
8: 咁咪即系狐狸精咯。
6: 但佢未必系做人第三者。如果佢可以正正式式嫁入去做人哋嘅老婆咧，
8: 其实狐狸精唔一定系第三者噶。
7: 正话唔系咁讲嘅咩？
8: 系狐狸
6: 头先话系，
8: 狐狸精系第三。
6: 佢谂谂下话唔，
8: 但系谂谂下，我觉得其实狐狸精样嘅狐狸精咧，唔一定系叫男。你个样摆出嚟咧，已经即系你乜都唔需要做啊！我已经觉得你系叫咗噶啦。
7: 佢唔系要
8: 系啦，佢咪要攞手。
7: 第三者嘅意思咧，就系
6: 人哋结咗婚噶嘛，即系有一个已婚男人啊嘛，
7: 即系有固定嘅女朋友系咪？咁你成为第三者加入咁啦。咁但系狐狸精可以唔系叫，即系佢可以冇伴侣，但系佢可以行出嚟同你相处嘅时候，佢已经掂你晕。
8: 无重状态里边已经系。
6: 但系唔系，我就发觉有狐狸精样嘅人咧，佢真系专掂嗰啲系有
7: 结咗婚嘅男人，
6: 结咗婚或者系有女朋友嘅男人噶。
7: 即系佢以此为乐，
8: 系
6: 啦，即系佢变咗系上游心生。
8: 系啊。
7: 咁呢啲就係、
6: 是、我係唔想標籤呢啲人。
7: 所以如果有狐狸精樣嘅，佢有九成佢係會叫人哋啲男人咯。

0: 魅力噶嘛，我有魅力噶嘛。
1: 咁咪好惨，有啲人生出嚟个样系狐狸精。
2: 狐狸精有冇身材嘅区别噶？
1: 嗰个狐狸精未必一定系有好粒突身材，
2: 系，
0: 但系有身体语言咯，
1: 系有身体语言嘅，即系佢讲嘢会令嚟令去，
2: 即系婀娜多姿嘅。
1: 佢个眼咧系用眼尾嚟去瞄人嘅，整下头发
2: 系啦，
1: 死
2: 啦，女唔女啊？
0: 所以我剪短晒头发，
2: 唔系
0: 戴顶帽，
3: 靠只眼都得嘅。
0: 哦，
1: 系啊，
0: 眼好犀利，
1: 眼好犀利。我同埋我睇狐狸精，多数系睇佢个眼神。
0: 讲嘢啲声气，
2: 我睇眼神噶，我都几叻噶睇呢啲人，
1: 眼神好好明显噶，
2: 佢唔讲嘢都睇到噶，有啲
0: 呢啲真系唔
1: 即系佢瞄咯，佢瞄咯，
2: 你会趁佢慢慢地咧唔觉唔觉咁，原来望紧你男朋友噶啦，已经由上面望到下面望翻上嚟，
1: 同埋咧佢会系不自觉咁嘅时候咧，佢会行出行入，譬如话去下厕所，
0: 即系攞嚟注意力，
1: 攞嚟注意嘅，同埋咧有啲最明显啲咧就系、是。行翻埋嚟嘅时候，系唔觉意碰一碰，碰一碰嗰个男嘅身体噶，即系会咁样嘅，或者见到嗰个男仔佢去行咗去边度咧，佢又会话我去洗手间一阵。
2: 嗯，
1: 哇，我好怕噶，即系我好怕呢啲人，但系嗰个时候个心好挣扎噶、哦，你系想去，譬如话唔好讲话自己嘅老公或者自己嘅男朋友，有时系朋友嘅老公，你见到一个狐狸精喺度抠紧佢，
0: 我出手噶。
1: 我都会出手啊！我都会咯、啊，我就系咯，
0: 我试过噶啦。
1: 系啊，
0: 系啊。
1: 诶，讲嚟听下，
0: 讲嚟听下。咁咧，我有个朋友啦，即系咁即系老婆在场嘅添啊。咁总之依一个呢只咁嘅狐狸咧，有呢只嘅狐狸咧，就想即系扑上去啦。其实男人又好得意嘅，有啲男人就唔知真系诈傻扮懵定真唔知定假唔知。即系咧，可以咧，佢喺个人哋嘅老婆面前又斟茶递水啊，譬如食布菲又帮佢夹啊，又我又食唔晒啊，我哋两份啦、啊，呢份三文治，即系喺老婆面前都咁噶喎。
2: 咁啊，老婆
0: 咁我个老婆就扮大方，唔系嘅，老婆知嘅，但系咧即系扮大方咯。有啲女人
1: 而家真系要呢啲情形，真系要人哋出手噶。
0: 咁我咧就唔抵得啦，因为系好熟朋友嚟噶。咁我就直情，因为有时食布菲系唔同台噶嘛，我就试过直情一捉就捉咗个男人坐喺我哋张台，跟住就赶嗰只嘢走。哎，冇位啦，因为我哋专登拣张台系四个人嘅啫，咁咪我哋两夫妇就佢两夫妇咁，咁跟住就会话，嗰边有位，嗰边有位，你去嗰边啦咁样。
2: 好冇瘾噶啦，
0: 佢冇瘾，咁即系我同佢又
1: 一路掘住你。
0: 佢又冇咁，但
1: 係個男人去洗手間嘅時候，佢又撲出去嗰啲，譬如揀嘢食嘅時候，佢又撲出去。
0: 唔係，因為佢見係啊，但係佢有時見我哋咁多出手去阻擋，佢就會
1: 唔敢啦，
0: 泄一泄氣啦。但係老實講啊，我唔在場嘅時候，即係冇人拔刀相助，佢咪又理過咯。
1: 嗯，點解會咁樣嘅咧？嗬？
0: 其實就係自己一種虛榮心嚟㗎，嗰啲女人，即係佢覺得係我爭到個男人嘅好感，
2: 嗯，
0: 我就仲有價值。系咪唔计年龄噶？有好多中年危机嘅女人都系咁样样嘅、嗯，即系佢觉得佢
1: 佢有啲失婚嘅女人都会噶，
0: 系啊，
1: 有好多女人都会咁样。
0: 系啊，
1: 你觉得啲男人头先我讲到一样嘢嗱，我哋呢个女人去节目，既然含埋女人，我讲下啲男人、
2: 嗯。
1: 你觉得佢真系知啊，或唔知啊？
0: 梗系知啦，
1: 但系享受嗰个过程
0: 会噶，
1: 即系佢觉得佢魅力啊嘛，
0: 系啊，有魅力啊嘛，
1: 系啊。咁点搞咧吓？督穿佢啊！
2: 边个点搞先？你讲个女人点搞啊？
1: 即系个
2: 男人唔会搞噶。
0: 其实个男人会
2: 搞到埋你，佢都
0: 个男人会继续诈傻扮。
2: 我话俾你听，如果老婆喺身边咧，佢会继续享受噶。
1: 佢啲朋友都会助长，
0: 不过唔系咁明目张胆享受啫。
1: 我都觉得系，系咪诈傻扮懵？系咩？冇啊！
0: 唔系，所以啲老婆要出声噶。即系有时啲老婆唔出声咧，个男人又继续。扮无知咯，
1: 唔系噶，你老婆出声咧，佢会话你咁小气做咩？人哋冇嘢啊嘛，
0: 起码佢知个老婆留意到嘛，佢冇。
1: 有时佢会嬲你添噶，
2: 系啊，会噶，
1: 即系佢觉得你做咩咁妒忌人哋啫？人哋好惨，我要去理下人哋啊嘛。
0: 咁当然要适当地讲啦，个老婆，但系个老婆
1: 点讲会唔会 Peggy 噶？即系我成日都觉得。
0: 我会即系我会直接啲咯，即系我唔会日日呆住个老公咯，但我直接啲话，你觉唔觉得佢好似有少少过咗火位啊咁样样？
2: 咁唔觉哦，
0: 佢唔觉，咁我讲，起码我讲咗一次。
2: O K， 即系如果
0: 即系我
2: 唔
0: 成日暗佢，
2: 再有啲咩咧，就你自己
0: 系啊系啊，
1: 你醒定啲啊你，
0: 即系我会咁样咯。
1: 你系好温柔咁讲啊，因为你系好。 即係坐低，我有件好正經
0: 咁樣講，因為
1: 但係你好正經一件事，
0: 我會
1: 好嚴肅
0: 講，因為我成日覺得。

0: 咧两夫妇咧，有啲嘢系要攞出嚟，喺某一啲嘅时间咧，唔可以再大家逃避唔讲嘅。咁但系讲嘅时候唔可以撩交嗌嗰种态度咯，亦都唔可以即系恶屎残残咩黄面婆咁样咯。即系大家系一个即系，其实就系大家关心，即系等于我系关心我哋嘅关系会唔会被一啲无谓人喺度搞乱咗。咁我不过系做一个旁观者清啊，即系我觉得。即係好似有啲過咗火位喎、你自己即係，譬如好簡單，即係譬如我先生佢會出去做輔導咁樣先算啦。就算有一次佢會話我同邊一個女士一齊出去做輔導，我都會提一提，即係我唔會話好小氣咁話你做咩同第二個女人出去做輔導啊咁。咁等於我出去傾生意，我都同啲男人傾生意，即係我唔會因為咁樣小氣。但係即係我會提一提就話即係一齊出去做輔導小心啲，因為即係有時雖然係掛住輔導個名，但係都會
1: 係啊
0: 有機會搞出事嘅喎，咁樣即係咁咯。
1: 尤其是出 trip 呢啲嘢咧，我成日都提我老公，即係我覺得即係你話公事公事，你可以避得過，我自己都好避免㗎。係避得過，我都會多數會揾多個女同事。如果一男一女，我係盡可能唔會一齊出 trip。
0: 係即係如果可以的話，就盡量咯，嗬。
1: 同埋嗰個即係譬如話，你見到啲狐狸精嚟咁樣開口咧，你點樣咧？你係咪當場要擋咧？
0: 你講個太太人
1: 係啊，我有時會係。譬如话佢好似头先你讲嗰嗰种啊，即我都见过。譬如话我同你一人一半咧，三文治，即我帮你搣埋只虾啦。
0: 咁你都见过咧？
1: 我见过，咁我就通常我就系好希望我啲朋友好似有一个
0: 太太，其实好难即场讲，因为好唔俾面嘅。但系最好有朋友拔刀相助咯，
1: 一定要朋友咯，
2: 即系隔篱嗰人只脚。
0: 系啊，太太讲咧就
1: 做咩踢我啫？
0: 即系翻屋企吓，即系公众场合讲就唔系几好啦，我觉得。
1: 但真系有啲人真系好大胆嘅啫，嗰啲狐狸真系好大胆嘅，系好明显地。
2: 佢唔系大胆，佢根本都唔觉得系一回事啦。佢觉得呢样嘢唔需要细胆去做啊。
0: 同埋咁，佢哋呢啲人咧，佢系即系英文讲 nothing to lose 啊，系咪？即系对佢嚟讲冇损失，佢亦都唔使计较咩叫。
1: 但个名都臭晒啦。
0: 佢就系唔使计较咩叫面子咯，即系佢哋系以即系偷到男人嘅心，偷到男人为乐啊嘛。咁佢呢种系佢嘅光荣啦，佢已经觉得。
1: 嗯。另一種女人呢，一啲狐狸呢就係扮慘，就搵人哋啲老公男朋友去可憐，就呢種
0: 症
1: 係啦，真係嘩，嗰啲男人真係症係囉，啲男人真係冚冷就blink blank咁就跌晒落去
0: 啦，男人最即係死穴啦，
1: 真係死穴喎呢樣嘢，
0: 女老婆就惡屎殘殘係咪？
1: 有啲呢仲明顯添，有啲呢就係講壞話，你叫埋你個女朋友出嚟呀，我哋傾下偈呀，哇！即系大胆到咁样喎，叫埋你女朋友，叫埋你老婆出嚟，
0: 你
1: 够胆咁样喎？
0: 有好多咧，系自己 girlfriend dab 自己 girlfriend 个老公或者男友喎，
1: 咪就系用呢只咯，系啊！
2: 咩？讲多次，自己 girlfriend dab 自己 girlfriend
0: 个男，即系譬如我同你，
2: 系啊，
0: 我同你系好死党，但系
1: 我抢咗你个男朋友
0: 咯，因为你成日同我讲，你男朋友
1: 佢知道晒啦嘛，
0: 我知道晒，于是我
1: 你闹交我都知道啊，
0: 系啦，于是我就会攞晒呢啲资料，跟住就疑传就喊。
2: 我试过啦，我有朋友一分咗手就即刻俾佢个死党叫咗啦。
1: 哦，
0: 好，
2: 即
0: 系
2: 其实
1: 就
2: 好咗好耐。
1: 其实嗰个分手根本上就系因为佢，
0: 可能系啊，中间喺度作紧噶。
1: 因为佢中间最容易噶啦，因为你佢嘅死穴乜嘢你知道晒啦。咁同埋咧，佢慢慢整下咧就话，哦，阿 Jenny 唔得闲啦，咁你嚟陪住我先啦，我而家想死啊！你
0: 仲
1: 陪住我先，
0: 佢仲可以譬如话知你两个嗌交，佢仲可以喺个男人面前讲臭你。
1: 系啊，
0: 佢唔帮你不得止，咁个男人实冧佢啊！
2: 好惊，
0: 好惊啊！系啊，
2: 讲到呢啲我就好惊，
1: 都话我
0: 都有啲狐狸。
1: 唔系，我同意阿 Peggy 讲，即系呢啲真系要大家老友帮手啊。不过你话如果系叫老友叫你个长脚，
0: 系啊，又系
1: 咁点啊？咁点算啊？
2: 我身边冇呢啲老友要叫，有晒老公噶啦，冇噶啦
1: 吓，老公都可以叫。
0: 哇！呢个时代有老公都可以叫，
2: 自己知嘅有咩？有样睇噶嘛？
0: 不过系啊，自己知嘅。其实两公婆咧，我成日觉得你即系算唔系两公婆都好，你好亲密嘅男女朋友咧，你有咩风吹草动，你 feel 到，你唔会唔觉得嘅。
1: 嗯，咁啊，讲最后一样嘢啦。咁系咪即系话你老公如果同任何人去，你都要死跟咧？咁又好乞人憎。
0: 唔跟，我放风筝咁放佢出去嘅，你自己
1: 即系遥控，
2: 遥控，
1: 遥控，
0: 遥控。 不过其实做女人都挺难的，我们要释放。
2: 是啊。

0: 我觉得好辛苦添啊，有阵时吓，咁成日咧，我心里边谂啊，你估我冇男人追咩？吓，但系自己又好衰嘅，即系有男人追咧，你好快就斩
1: 系
0: 住
1: 啊！
0: 嘅，
1: 我哋女人
0: 好
1: 快会缩嘅，即系唔俾佢开始啊嘛。
0: 尤其是你中意嘅男人添
1: 啊，
0: 你仲缩得快添啊！但系点解男人唔可以好似我哋咁
1: 花
0: 心？
1: 如果好似我哋咁，又天下太平得滞咯。
2: 我是阿静，
3: 我是 Peggy， 你听紧嘅节目是《
2: 男人
3: 虚女人堆》，
2: 因为有信，
3: 因为有信，
2: 所以有望，
3: 所以有望，
2: 从此有爱，
3: 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有信，
3: 有信，
2: 有望，
3: 有望，
2: 有爱，
3: 有爱，
4: 三一一，三一一，三月十一，全新有机网上电台。变得更精彩。
0: 再生子说话。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

0: 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章1至2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喺网上陪伴你。

0: 则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着信可以找到真相。
1: We're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2: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4: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在法定时间打成0-0，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射入全场唯一入波，1-0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其中在启德零售馆吸引大批球迷通宵聚集观战，有食肆通宵营业。到场观战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形容气氛好好，又说直播赛事有助带动本港经济。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话，相信直播决赛的商场和食肆都好旺场，由上个月30号至今，整体餐饮业界的收益增加大约5亿的收入。他说业界在经营上都要寻求新路向吸引客人，日后的大型活动或者赛事如果有特别主题，既然已经装有大屏幕，相信都会继续推出不同活动或者优惠。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刊宪，条例将会7月31号起实施，为特区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并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条例定明香港法律适用于港方口岸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会采用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日后使用新口岸的整体通关时间将会由原本落马洲皇岗口岸大约30分钟大幅缩减到大约5分钟。新口岸的设计通关流量将会提升到每日20万人次，等到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之后，更加可以进一步增至每日30万人次。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话，旅检大厅自助通道采用三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据了解，口岸一共设置134条旅客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今日稍后觐见英皇查理斯三世之后，将会接替斯几贤，成为近10年来的第7位英国首相，到时亦都会公布内阁成员名单。贝安德的办公室说，他会放弃推行备受争议的数码身份证计划，将相关资源转到缓解民众生活成本等领域。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贝安德在就任首相之后的第一次演讲中，将会强调需要更稳定的政治环境，并承诺给予民众更多喘息的空间，同时说英国必须要坦诚面对自身面临的挑战。韩国仁川物流中心火灾焚烧超过50个钟头还未救熄，当局下令附近的商户撤离，防止建筑物倒塌。火警在前日清晨发生，截至今朝已经烧了50个钟，是烧了超过50个钟，火势仍然未扑灭。消防话物流中心存放大量易燃物品，而且内部结构复杂，导致灭火工作困难。但是由于当地落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火场高温，物流中心部分区域火势都已经受控，令到灭火工作有望加快。为避免灾害扩大，当局昨晚发出撤离令，要求物流中心半径百几米范围内的商场和工厂用户撤离。虽然不包括居民，但是因为担心烟雾和粉尘影响，有居民自行前往避难所栖身。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 九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在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2: 我是 Russell，
1: 不是电影大亨。
2: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3: 《阿狗》
2: 中文系《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3: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2: OK。
3: Anyway， 咁好，《阿狗》喂，咁
2: 最佳电影啦，
3: 最佳
2: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3: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2: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3: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2: 唔提名都冇啊！上
3: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2: OK，
3: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2: 嗯，
3: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2: 咁你中意啲咩咧？
3: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2: 即系
3: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2: Matt Damon
3: 攞咗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2: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咁好嘅。
3: 係咩？
2: 係
3: 唔係？我自己覺得
2: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3: 但你點知啫 ？Director 佢唔係好多出
2: 咯，佢之前有出啫嘛。The Town 都係啊
3: ，The Town 係啊，
2: 咁咪咯。
3: 但呢出好啲，
2: 我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唔係我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
3: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2: ，The Town 我都
3: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2: 阿拉嗰時啦，八零啊，
3: 八幾年代，
2: 八幾年。
3: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2: 我冇睇吹打入去睇
3: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2: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幾好，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啊，唔係呢個 sorry， 我有睇到吹打入去睇嘅。
3: 個吹打你講先先。
2: 我唔係死啊！我冇actually sorry。我唔記得咗我冇睇佢吹打，我個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話好啊，因為我冇所謂啊，我咩戲都睇啊嘛，咁我話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係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關於個 story 嘅，因為你知啊，次次睇戲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3: 我永遠唔去睇嘅，睇啲唔睇，盡量唔睇嗰啲嘢。
2: 點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3: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會睇，唔會有佢嘅吹打噶。
2: 唔
3: 係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2: 即係咪有時有啲訪問啊？即係
3: 哦嗰啲
2: 喺套戲個大熒幕嗰時，佢咪有個即係你未開玩時咪啲訪問啊，講關於嗰啲戲啊嗰啲嘢。
3: 佢唔會講嗰出戲㗎嘛？
2: 有啊，就係講嗰啲戲啊！
3: 搞錯啊！
2: 好搞笑，即係咁樣搞落。原本我唔知嗰套戲咧，原來係 based on
3: true story，
2: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3: 係啊。
2: 咁搞到我睇嗰時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戲，即係。真人真事。
3: 其實呢啲
2: 咁，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3: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2: 我冇睇到。
3: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

0: 得嚟。
1: 我唔記得佢有講呢句。
0: 佢有講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咗
1: 出嚟
0: 嘛，
1: 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
1: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1: 系咪？但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0: 系
1: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勉强？
0: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
1: 系
0: 咁，
1: 咁咪
0: 好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加上啦，后尾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咧，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0: 系
1: 喺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但系我凑仔噶嘛。
1: O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1: 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1: 你有冇喺公司
0: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1: What's wrong break 咁样？
0: 冇，喺巴士睇。
1: O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0: 系啊，
1: 哇，同佢系完全差唔多一模。
0: 佢应该攞最佳化妆啊！我觉得真系。
1: 唔系，我谂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当然
1: 差唔多。
0: 当然啦，但你唔系真系话揾就揾噶嘛？但系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嘅，有几个都认得下嗰啲样，即系但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咯。
1: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0: 系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0: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明，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1: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条桥。
1: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啊嘛。如果我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样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因为佢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系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1: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0: 啊、
1: 所以佢自己
0: 系
1: 有救开人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0: 佢都会死噶嘛，
1: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
0: 系
1: 不成功变成人嘅，
0: 系咯、
1: 啊，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啊，到时。
1: 咩啊？
0: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1: 你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2: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阵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1: 咁当然啦，
0: 唔系
1: 即系
0: 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佢 sign 到，
1: 系啊，
0: 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咁又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1: 系嘛？
0: 睇完嘅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1: 系，
0: 咁我觉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1: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0: 即系，
1: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0: Between 嗱，讲真啦 ，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1: 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 我觉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觉得个赛果系好 make sense 嘅。点解咧？因为佢真系要做系最佳导演，一个好劲嘅导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话呢出斋戏以戏论戏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0: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1: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你可以
0: 话
1: 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0: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又
1: 咯，
0: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1: 系啊，但系
0: 法拉登啊嘛，
1: 但系出戏唔得就
0: 系
1: 唔得。
0: 咪呀。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1: ，O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1: 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真系选得好嘅，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你
0: 唔系，但系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1: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
1: 绝对
0: 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1: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系我冇讲晒，
0: 因
1: 为
0: 嗰
1: 几个
0: 人
1: 我唔讲得出嚟啦。
0: 唔系嗰几个人都好
1: 搞笑噶嘛，同埋
0: 系啊，即系佢哋啲人物都几正。
1: 系啊，咁佢，我觉得好咯呢样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讲。
3: 我系李耀祖，
4: 我系 Russell，
3: 唔系
4: 电影，唔记得咗跟住咯，
3: 唔系电影大亨。
5: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6: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7: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FM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的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资深演员谢贤离世，享年89岁。谢贤的女谢婷婷透过社交媒体和哥哥谢霆锋联合发布爸爸离世的消息，形容爸爸经历一段时间健康转差之后，在家人陪伴之下安详离世。个仔谢霆锋亦都话，期望大家想起四哥的时候不要太伤心，认为只要将他永远充满魅力和笑容的完美身影长留心中就足够。谢贤1936年在内地出生，幼时随家人移居香港，从影的首作《留下山水喉》已经做男主角，历年演出。

0: 以时装文艺片为主，包括《难兄难弟》《黑玫瑰》和《英雄本色》等，亦都曾经参演《万水千山总是情》和《情陷夜中环》等多套电视连续剧。80年代末移居加拿大，去到千禧年前后再现新银幕，在周星驰的《少林足球》出演，谢贤在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获颁终身成就奖，并在第40届凭《杀出个黄昏》勇夺最佳男主角。水务署话，筲箕湾道同新城街交界嘅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筲箕湾一带嘅食水供应陆续恢复。住喺筲箕湾中心嘅杨小姐话，大厦由低层开始陆续恢复供水，又话冇水对佢构成不便，要去供水点攞水。住喺东大街嘅何太话，上昼十点几开始，佢嘅寓所已经恢复食水供应，起初食水有啲混浊，要开水一段时间之后先至可以用。何太又话，由于爆水管发生喺星期日，理解处方需要时间，已经紧急抢修，亦都满意临时供水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国事访问中国之后，中方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今年秋季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近日话，预计习近平将会九月访美，访问仍然按计划进行。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是否认为访问仍然按计划进行，发言人林剑未有正面回应，只是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沟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方已经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不便透露，内政部长将会访问巴基斯坦磋商两国相关事务。巴加埃话，谈判和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认为防御和外交无法并行的讲法并不正确。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是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美方的罪行。伊拉克民兵组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发表声明，警告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组织将会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和中东地区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日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和纽约的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小。

0: 喂，今日咧我哋讲性格啊，
1: 系，
0: 不如你哋讲下你哋啲性格俾我听下先啦。大手租我同你录音咧，
1: 唔系啊，
0: 不如讲下我点睇你啊？
1: 好啊，
0: 我觉得你咧
1: 点咧？
2: 我好期待，快讲啊！
0: 我觉得你系你好有自己一套嘅谂嘢。即系例如咧，我譬如有时问你关于一啲政治上嘅问题咧，你可以好有你自己嘅思想，好有你自己嘅观察，即系你觉得系咁就系咁样噶啦，系立场，你好有你自己嘅立场，你唔系好似我呢啲，
1: 你问我政治嘢，
2: 佢以前职业系记者啊嘛，系嘛，
1: 系
2: 职业病
0: 系啦，少少啦。咁
1: 唔系我有留意啫，只不过
0: 系咪啊？
1: 因为我以前系几，所以我留意。
0: 哦，即系你对呢样嘢特别留意。
1: 系。
0: 咁我又觉得你嘅性格系你以前得到唔到嘅嘢咧，你而家会全副俾晒你个仔咯。呢个系性格嚟噶，呢个都系咪叫性格？
2: 都系啊，关爱、关心。
0: 系咪啊？即系同埋你系，其实你系你将你啲情感系塞喺里边嘅。
1: 是咩？
0: 我感觉咋，我都话呢个系我觉得咯。你知道我睇人好差嘅，其实。好啦，唔讲你住，啊，讲下卡罗先。咁卡罗，我觉得你咧系一个，其实你感情好丰富噶。我觉得我最说明先。
2: O、oh, K、
0: okay。其实你感情好丰富，但系咧你又要抑压住，你又因为咧你惊身边突然间有女仔冲出嚟话中意你，但系你又觉得神之系咪俾呢个女仔你，咁你就觉得好辛苦啦。
2: 诶，呢个方面系嘅。
0: 哎呀，我好叻啊！喂，你睇我咧。
2: 阿祖讲先啦。
1: 佢咪傻大姐咁咯，嗱就系咁啦，表现晒出嚟都唔使讲啦。
0: 其实咧，公司而家啲人叫我花家姐噶，
1: 真系啊！
0: 唔知你哋有冇睇嗰出戏？
1: 咁系赞你，你觉得系赞定系唔赞啊？
0: 其实我而家到而家都唔肯睇嗰出戏，因为我惊佢哋系踩紧。唔系咁，都系好嘅乐天嘅。
2: 唔系，题外话，咁你中唔中意佘诗曼啊？
0: 其实咧，佢哋话俾我听咧，佢话我咧好似一个TVB 嘅剧集嘅女主角。咁我就话真系噶，我咁似杨怡咩？跟住佢话边个话你似杨怡啊？我哋话紧你似花家姐佘诗曼，咪 OK 啦，我中意嘅。但系嗰个角色我真系唔知啊。
1: 咪你睇下啦，可能你会认识自己咧。
0: 佢哋话连啲性格都好似我啊。
1: 咁你快啲睇啦，
2: 快煲晒佢。
0: 唔系咁其实我觉得系好嘅。我嘅性格系即系嗰啲乐天，但其实咧我估咧。我做嗰个 test 咧，我唔系一个真系乐天嘅人嚟噶。
1: 点解咧？点解你会觉得唔系咧？
0: 因为其实我系扮乐天嘅咋，即系其实我心里边咧好多好忧愁嘅嘢，但系咧我唔想俾人知，因为我唔想俾人觉得我系一个好多忧虑嘅人。我想人哋觉得我系一个好开心嘅人，咁你哋咪会黐埋嚟咯，你哋咪会同我 friend 咯。咁所以我咪 pretend 我系一个。好乐天嘅人咯，其实系咪好恐怖啊？
1: 唔系，但你扮唔到嘅，你始终都系一个乐天嘅人，你以为自己扮紧，其实你真正嘅自己就系咁。
2: 你可能已经被佢迷惑咗啦，唔系讲笑嘅，讲笑。
0: 唔系，咁系咯，你都未讲，咁你觉得我系咩人呢？
2: 你讲晒未啊？
1: 讲晒噶啦，
2: 讲晒，
1: 系啊。
2: 我啊，我觉得你系一个好率直嘅人啦。
1: 系咯，咪即系乐天咯。
0: 率直即系咩
2: 啊？率直同乐天有啲唔同。
0: 率直唔一定系乐天
2: 系 positive， 但系率直系即系
0: negative 噶。
2: 都唔系 negative， 系
1: 有嗰个
2: 唔系个谂法 positive 系乐天咯，但系率直嘅人系即系做嘢比较直接，
0: 直接了当
2: 系啊，
0: 即系唔会转弯抹角。
2: 即系好似头先，即系我哋之前讲嗰个 topic 咁，你兜巴扯过去阿某君度咁，你都好直接啫。
0: 唔系咁，我唔中意一个人，
2: 你咪直接表现出嚟咯。
0: 哦，系噶，系噶，系噶。哦，咁系喎，咁我表现晒喺块面度噶。如果我唔中意一个人，
1: 咁咪好咯，
2: 都系好事，真真咯。
0: 但我试过喺公司度试过咁样咧，用我嘅性格咧，就系表现晒出嚟，我好唔中意一个人咧 ，end up 系即系影响咗我工作嘅，咁未必系好。
2: 咁有每个 situation 唔同嘅，
0: 系嘛？
2: 系啊。
0: 好，讲下你哋自己先，阿 Jo 咧。
1: 乜嘢？
0: 你讲你自己啦，不如你觉得你自己系一个咩性格嘅人啊？
1: 我自己其实好多嘢讲噶，
2: 啱啦，
0: 唔系啊，呢个睇得出啦，睇得出
1: 好多嘢讲。
0: 但系你喺咩情况底下？你喺咩情况底下？你系会唔讲嘢噶？
1: 有咩情？

0: 有阵时
1: 你会识停，
0: 要尽量识停。
1: 哎呀，好好啊你，我识个我识个人系唔识停噶。
0: 唔系我都唔系，我系未必识停。
2: 我谂我知边个。anyway，
0: 咁但系你仲要对佢咁耐心啲。
1: 吓，
0: 但系唔识停冇问题噶，咪学咯。我都唔识停噶，但系我都系学紧啫嘛。我而家都唔识停噶，只不过有啲情况尽量试下去唔讲咁多咯。
1: 你天生系多嘢讲，
0: 天生都系讲。
1: 点解嘅？你
0: 系
1: 有冇兄弟姐妹噶？你
0: 有，我系阿哥啊嘛。
1: 哦，你
0: 系
1: 阿哥，
0: 我系阿哥，咁所以变咗我系
2: 训话，
0: 中意训话嘅系啊，你讲啱啊，中意训话。我见到细佬妹，我实训话嘅。同埋最依轮仲衰，依轮点解？因为依轮我细佬同我妹都生咗仔女，咁样佢哋两个就细，
1: 因为你先噶嘛，系啦，
0: 系啊，啱啱细我一年啊，一年半载咁样啦，即系细过我嗰个一年半载，咁变咗我更加要训话。咁因为你咁样凑，咁样凑，咁样凑，咁样点样咯？
1: 吓，
0: 咁所以
2: 咪你都最关心啫，
1: 系咯？
0: 咁
1: 都唔系噶，关心有好多种嘅，有啲人系会咁煲汤煲汤，拎佢汤佢摆低咁就走咁样，佢嗰只就唔系嘅，佢话哔哩吧啦吧啦，爹哋边可以咁样摆噶嘛？你知唔知咁样唔得噶啦？
2: 唔系，即系都系纯粹系关心嗰个，
0: 系但系你样系你，譬如我细佬妹嗰个角度就系可能会讲到烦噶嘛，
1: 系啊，沉咯。
2: 即係個 format 咯，但係你本身係一個會關心人嘅人。
1: 係，咁但係你嘅出發點係好嘅，即係你嘅性格呢一樣嘢。
0: 咁但係某程度，如果你 negative 睇呢件事啫，其實我係有一個
1: 你係好沉氣嘅，
0: 又沉氣啦。即係我想，如果你好 positive 睇呢，佢講呢個包裝呢，就係話我想將我好嘅經驗分享俾
1: 佢
0: 聽。但係可能其實我係想佢聽我嗰套，你明唔明啊？
1: 嚇，
0: 咁咯。
1: 唔係，咁爹哋媽咪講我哋都係咁樣噶。
0: 咁。
1: 即系一样啫嘛，嗰、那个性格。
0: 咁爹哋妈咪讲，咁所以我哋有阵时咪觉得爹哋咩妈咪烦咯。
1: 吓，咁但系其实你，譬如你话你同你咁样嘅性格嘅人，同你阿妹咁样系咪相处唔到噶？你妹妹
0: 嘅
1: 性格系咪都系好多嘢讲噶？
0: 嗱，通常我哋系一个好 typical 三个仔女嗰啲人咧，嗰种 combination 即系会点咧？即系大嗰个咧就好多嘢讲啦。中间嗰个就比较静啲啦，咁、个女因为拉女通常屋企人锡啲嘅啦，咁就通常就会多翻啲嘢讲嗰啲咯。
1: 咁你觉得同性格嘅人咧系容易啲做朋友啊，定系唔同性格嘅人容易啲做朋友嘅？
0: 我觉得你系讲紧朋友，唔系谂紧男女朋友。
1: 唔系朋友，即系话朋友先啦。
0: 朋友我觉得就应该同性格易啲，男女朋友就啱啱相反。如果你问我嘅经验就系、因为我自己嘅比较熟嘅朋友咧。都系同我差唔多嘅。
1: 咁啊，好鬼死多嘢讲，你两个走埋一齐。你同你朋友。
0: 系啊，你唔觉嘅咩？你识个朋友噶？
1: 我
0: 笑。
1: 又系我嗰个朋友啊？吓、
0: 啊？
1: 我嗰个朋友同你，可能都系嘅。我嗰个朋友同你应该都几多嘢讲嘅，大家都咁多嘢讲嘅时候。
0: 系咯，咁但系。
1: 但系两个唔可以一齐住啊，应该。
0: 咁我个太太就相反咯。
1: 系啊，哦，你太太
0: 即
1: 系
0: 所以我
1: 经验
0: 就话俾你听咧，就系咁咯。系咪先？
1: 好，潘老师，
0: 你哋觉得咧？
2: 先讲讲边样
1: 先？讲你个性格先啦。
2: 哇，好复杂哦、啊！虽然只系系咯二元论咯，但系好复杂，因为会唔同情况、唔同 situation 会有唔同噶。
0: 其实头先你讲复杂咧，其实我都系复杂噶，不过大部分时间啫嘛。即系我可能有阵时我都会深沉噶，即系譬如我喺公司可能我比较深沉啲噶，即系会少讲咗啲嘢，或者睇清楚个 situation 先。先發現，但係你大部分時間或者你喺一班朋友嘅當中，
1: 你
0: 會 curve 你會 classify 自己係邊一類啊？
2: 我
1: 其實你咪唔係好講嘢㗎，我真係唔知道你同你朋友出街嗰時。
2: 睇情況咯，即係有開即係傾緊啲啲无关重要嗰啲咪可以倾多啲。
1: 其实我觉得你个人系好有保留噶，即系每一样
0: 佢要谂好耐。
2: 我也系，
1: 每一样嘢都要，
0: 佢惊佢损坏咗佢形象。
1: 系咯，你俾我系你
0: 以前都系咁。
1: 系啊，佢有一个形象嘅。
0: 我以前都系咁噶，但我拉尾就觉得唔需要豁出去得。
1: 系啊，你结咗婚啊嘛，因为生埋仔啦嘛，唔需要形象嘅，人哋仲未揾到女朋友噶。
0: 但你豁出去咧，你真嗰样嘢咧，你先揾到真正系啱你嗰个人噶。
2: 唔系咯，即系唔系一个形形象问题，而系会唔系个脑会主动系将一件事情分开两面睇，即系会黑白两面睇啊。理性
1: 但系如果你
0: 我
1: 觉得你个人太认真，
0: 但如果你一啲好熟嘅朋友。

0: 嗰嘅當中，你願唔願？首先第一個問題就係、是、你願唔願意用你嘅好最真嗰一面對佢哋先？
1: 會。
0: 嗱，咁你嗱，我問你，如果我叫你做一個 exercise， 就係、是、你唔諗，你一講一人哋講嗰啲嘢，你即刻講啲嘢出嚟，絕對唔經你好深思熟慮，即刻講出嚟
1: 都可以
0: 啊！你可以試下做呢個 exercise，
2: 我靚唔靚？
0: 知道你真正嘅性
1: 格靚
3: ，OK 喎，佢做到噶。
0: 咁样刻意咁样想去表达某一啲嘢，咁由你啦，我俾多一分钟你继续啦。
2: 唔系，讲笑啫。喂，咁如果卡罗成觉得，如果你话你唔、你而家冇拍拖啦，不过你觉得如果你要揾一个同你拍拖嘅人咧，咁你应该揾个同你性格差唔多嘅人啦，定系揾呢个应该性格冇咁相似嘅人会好啲咧？你自己
1: 冇咁相似。
2: look for 其实系望紧啲咩人嘅咧？
0: 啊，如果你头先讲冇咁相似，咁系乜嘢咧？呢一种性格
2: 系啦。咁咪睇到你嘅性格咯，
0: 系啊，应该系
1: 啊，
0: 系咯，咁你讲
2: 嚟听下，
1: 睇到我嘅性格，
2: 你唔好谂咁多嘢，你又谂得太多啦，
0: 半秒之内就即刻讲出嚟，
2: 系啦，你其实系 seek for 一种咩嘅女仔，咩性格嘅女仔，
0: 唔好谂咁咩得噶，
2: 你唔好谂我哋谂你啊，点样谂啊，你讲你嗰个先，
1: 率直咯，都系，系啊，
2: 佢中意我嘅，其实
0: 你妹妹啊嗰啲啊表姐啊表妹嗰啲
3: 冇啊！
1: 我即刻我突然间变咗一对运动鞋，有三条间喺个头度。
2: 唔系率直，你中意啲率直啲嘅女仔吓。
0: 咁你都唔系唔率直嘅人啊？唔系、
2: 你唔好谂佢住。
1: 我睇
2: 佢唔系噶，佢都转弯抹角噶。仲有咧，
1: 关心屋企人咯。
2: 即系你唔关心屋企人。
1: 唔系我唔关心，系我唔识点样好关心。
2: 其实你想揾个识关心屋企人嘅女仔，
0: 你填补你唔做就做唔到嗰啲，
2: 就系啦，就填补你教你点样去关心你自己屋企人。
1: 系啩？不过唔系，都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就系、是，即系要同我个信念有一致，即系个其实系关乎嗰个信仰嘅问题咯。
2: 嗯，
0: 性格、哦。
1: 系啊，因为我性格好，
2: 咁唔系
1: 喺
2: 信
1: 仰上
2: 边
1: 嗰个性格系好。择善固执噶嘛？
0: No, okay.
2: 你喺信仰上面嘅性格系好择善固执，
1: 系即系好，
2: 即系你捉得好紧呢个信仰嘅、
1: 啊，
2: 你好坚持，
1: 系啊，
2: 好认真对待佢嘅、啊，你都需要个女仔系咁样做嘅，
1: 系啊，即系你定咗信仰唔 OK 咯，但好难啊，即系你就算你系一个信徒，你唔系好似我咁投入嘅话，系有 gap 噶，即系你唔系好似我咁捉得咁紧。
0: 如果我话你唔系一个好玩得嘅人。你同唔同意啊？
1: 我唔同意，
2: 唔同意，
0: 即
2: 系
0: 你好玩得，
2: 即系你去玩过山车，你哇好惊嗰啲噶，
0: 你会嗌啊？
1: 死啲，
0: 你会嗌嘅先，
1: 我冇嗌唔到咯，因为唔系我睇唔上你离心力，我会捻住，跟住就咁咯，抽筋。
0: 哦，你唔嗌噶？
1: 我唔嗌啊，但我
0: 喂唔系、啊，
2: 都话佢好内敛噶啦，
1: 我顶唔顺，
2: 佢好内敛嘅，佢唔得嘅，佢唔可以，都话佢有个形象啊，佢唔可以破坏佢形象，佢一嗌就破坏咗形象。
1: 唔系真系
0: 唔代表破坏你形象噶喎、
1: 哦，唔系我系嗌唔到，我嗌唔到，唔系我系要
0: 你嗌啦，系容易啲，即系发泄嗰个情绪出嚟，系会容
2: 易。佢唔系好发泄情绪嘅人，
1: 唔系啊，
2: 佢
1: 唔系讲翻过山车嗰个 case 先，系我生计我个生理问题，我系要捻住啲嘢，我系要将成身肌肉掹紧。
0: 唔系啊，系啊，但系你都可以，
2: 但系你都系嗌噶，
0: 我都懒，我都捻住噶，
2: 我系
0: 系咯系咯，
2: 你唔系噶，你
1: 嗌唔到
4: 咯，温室效应。有希望，有信，有望，有爱。
5: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6: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5: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7: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8: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9: 阿Jen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0: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9: 系啊，咁点上网啊？
10: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FM 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傍晚六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同阿根廷在法定时间打成0-0。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射入全场唯一入波，1-0击败阿根廷，攞到冠军。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其中在启德零售馆吸引大批球迷通宵聚集观战，有食肆通宵营业。到场观战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形容气氛好好，又说直播赛事有助带动本港经济。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说，相信直播决赛的商场和食肆都好旺场，由上个月30号至今，整体餐饮业界的收益增加大约5亿。他说业界在经营上都要寻求新路向吸引客源，日后的大型活动或者赛事如果有特别主题，既然已经装了大屏幕，相信都会继续推出不同活动或者优惠。发展局局长林汉豪接受报章访问说，北都第一个片区开发试点的洪水桥项目已经收到两份联合财团标书，形容是来自有份量的企业，下个月底或之前将完成评标并公布结果。另外，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负责营运23公顷产业用地，林汉豪说当中大约8公顷的熟地具备即时招商条件，目标未来一年内落实第一批签约落地项目。筲箕湾和西湾河一带因为爆水管导致大范围停止食水供应，今朝近11点陆续恢复供水。水务处说，由于喉管隔离有一些地下公用设施，令维修工序更复杂和需时，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深感抱歉。有市民说，特登在九龙区带水和食物探望住在受影响范围内的妈妈，有食肆派员工去到供水点拿水，预计损失大约30%生意。俄罗斯国防部说，防空系统昨日夜间至今日凌晨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和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超过380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说，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在当地造成10个人受伤，包括3个中国公民，已经送到医院治理，中国驻俄大使馆正在核实情况。另一方面，俄罗斯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俄罗斯国防部说，使用空机、精确制导武器等打击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堆。
6: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7: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起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监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唔同嘅年纪，都有适合你嘅节目。当然，轻轻松松嘅音乐节目系唔可少啦。每小时嘅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2: 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喺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首相斯基贤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发表告别演说，说自己的工作已经完成，他将会风度翩翩地带着微笑离开，又说担任首相是他毕生的荣幸，祝愿继任人执政工党新任党魁贝安德一切顺利，自己会全力支持对方。斯己贤随后前往白金汉宫，向英皇查理斯三世递交辞呈。白金汉宫表示，查理斯三世欣然接受斯己贤的辞呈，预料英皇将会接见贝安德，邀请他出任首相。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接受报章访问表示，北都首个片区开发试点的洪水桥项目已经收到两份联合财团标书，形容是来自有份量的企业，下个月底或者之前将会完成评标并且公布结果。另外，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负责营运23公顷产业用地，凌汉豪表示，当中大约8公顷属地具备即时招商条件，目标未来一年之内落实首批签约落地项目。筲箕湾和西湾河一带因为爆水管导致大范围停止食水供应，今朝近11点陆续恢复供水。水务署表示，由于喉管旁边有一些地下公用设施，令到维修工序更加复杂和需时，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深感抱歉。有市民说，特意在九龙区带水和食物探望住在受影响范围内的妈妈，有食肆派员工前往供水点拿水，预计损失。

0: 大約三成生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已经收到美国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不便透露。内政部长将会访问巴基斯坦，磋商两国相关事务。巴加埃话，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认为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的说法并不正确。伊朗從未主動違反伊美諒解備忘錄，美國違反承諾導致伊朗採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裝力量正是反擊美國，竭盡全力制止美方罪行。他又說，即使沒有伊美諒解備忘錄，作為霍爾木茲海峽的沿岸國家，伊朗亦都擁有對海峽的控制權。伊拉克民兵武裝伊斯蘭抵抗組織發表聲明，警告如果美國進一步擴大對伊朗的侵略，組織將會直接參與對抗美國的戰鬥，堅決打擊美國在伊拉克和中東地區的所有利益目標和軍事基地。天氣方面，一道廣闊低壓槽正是為廣東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借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

0: 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着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纳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没了？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祂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没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一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纳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说，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6: 佳音社网上电台嘅节目呢，真係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鸡蛋会孵出鸡仔，蚕茧会变成飞蛾，就连小小的蝌蚪，有一日都会变成可爱的青蛙。

鸡蛋会孵出鸡仔，蚕茧会变成飞蛾，蝌蚪可以变成青蛙，而我呢只污糟邋遢嘅丑小鸭，唔知又可以变做。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住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筲箕湾和西湾河一带因为爆水管，导致大范围停止食水供应。今朝近11点陆续恢复供水。水务处话，由于喉管隔离有一些地下公用设施，令维修工序更复杂和需时，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深感抱歉。有市民话特登喺九龙区带水同埋食物探望住喺受影响范围内嘅妈妈。有食肆派员工前往供水点攞水，预计损失大约三成生意。2027年乡郊一般选举将会喺出年年初举行，选举管理委员会公布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作公众咨询，咨询期到下个月18号为止。选管会主席陆启康话，制定选举活动指引的目的是要透过简单语言解释现行选举法例条文，提醒候选人和其他相关人士选举法例的规定和要求，并就法例未有涵盖而和选举有关的活动，以公平和平等的原则订立行为守则。选管会一向竭力确保所有公共选举在公开、诚实和公平的情况下进行，而制定选举活动指引是选举各项安排中重要的一环，希望公众人士积极参与。在北京，外交部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今个星期三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发言人林健话，东盟是中国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亦都是中国周边外交优先方向。中国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期待东亚合作保持蓬勃发展活力，继续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稳定、发展和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中方期待通过这次外长会进一步凝聚发展合作共识，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致力构建更紧密的中国东

0: 盟命运共同体。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在白金汉宫与英皇查理斯三世会面，获任命为新一任首相，接替较早时辞职的斯己贤。贝安德获授权组建新一届内阁，稍后将会是在唐宁街首相府以首相身份发表第一次讲话。斯己贤发表告别演说的时候说，自己的工作已经完成，他将会风度翩翩地带着微笑离开，又说担任首相是他毕生的荣幸，祝愿贝安德一切顺利，自己会全力支持对方。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1%。跟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度18公里，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6: 今日咧讲狐狸精，
7: 哇、
6: 欸！我想问啊，狐狸精系咪一定系等于第三者？
7: 狐狸
6: 第三者系咪就系狐狸精啊？定系狐狸精系有个样嘅？第三者未必系狐狸精。如果个第三者系一个auntie， 咁你未必系冇狐狸精样
8: 咁复杂嘅。
7: 系、哦、咯，好似复杂咗。
8: 我觉得狐狸精系。
6: 狐狸精多数是第三者啦，
8: 系啊，
6: 但系第三者未必一定是狐狸精嚟噶。
8: 系，你讲得好啱，
7: 呢、
8: 這
7: 个系而家明啦，
6: 系咪明明我讲？
7: 翻嚟啦，翻嚟啦，
8: 啲 mutual exclusive 嗰啲，我明你讲咩啦？系啦，狐狸精唔系一定第三者，第三者唔一定系狐狸精，狐狸精唔一定有狐狸精嘅样，唔系第三，
6: 狐狸精有
7: 狐狸精，一定有狐狸味，
6: 狐狸味，
8: 狐狸味。第三者就唔一定有第三者嘅样。
6: 但有啲女仔咧，你一睇到佢咧，你覺得佢係狐狸精樣，你話覺得係咪即係標籤咗係好可憐咧？
8: 唔係，我完全唔覺得佢可憐。
6: 你覺得佢個樣係狐狸精，就係佢就會做
8: 狐狸精。佢真係狐狸精嚟㗎。
7: 个样一定系咪？我觉得唔系就系讲个样，系成个
8: 系啦系啦。
7: 嗱，因为狐狸精系冇样嘅，靓女冇罪噶嘛，系咪？但系
6: 但
7: 系
6: 佢有啲妖味啊嘛，
8: 讲
6: 同埋佢会诱惑男人，因为睇得出喺度。
7: 咁所以如果系有狐狸精样，有狐狸精味嗰啲，
8: 有狐狸精味嗰啲嘢咧，
7: 系啦，都有机会系狐狸精嚟嘅。

0: 啦，系。咁会唔会系即系生出嚟个样系狐狸精样，但系佢唔系咧？
1: 咁唔好叫佢狐狸精样咯，系咪啊？即系佢生出嚟。
2: 咩？等阵先。Deva 咩叫狐狸精样先？你讲下先。
0: 有一啲女人系有嗰种
2: 妖样，
0: 妖样噶，同埋佢睇男人咧系
1: 电人嗰啲，
0: 系电人，
2: 咁咪即系狐狸精咯。
0: 但佢未必系做人第三者。如果佢可以正正式式嫁入去做人哋嘅老婆咧，
2: 其实狐狸精唔一定系第三者噶。
1: 正话唔系咁讲嘅咩？
2: 系狐狸
0: 头先话系
2: 狐狸精系第三。
0: 佢谂谂下话，
2: 但系谂谂下，我觉得其实狐狸精样嘅狐狸精咧，唔一定系叫男人嘅。你个样摆出嚟咧，已经。即系你乜都唔需要做啊！我已经觉得你系叫咗噶啦。
1: 佢唔系要
2: 系啦，佢唔要攞手。
1: 第三者嘅意思咧，就系
0: 人哋结咗婚噶嘛，
1: 即
0: 系有一个已婚男人啊嘛，
1: 即系有固定嘅男朋友女朋友系咪？咁你成为第三者加入咁啦。咁、但系狐狸精可以唔系叫，即系佢可以冇伴侣，但系佢可以行出嚟同你相处嘅时候，佢已经掂到你晕。
2: 无重状态里边已经系。
0: 但系唔系，我就发觉有狐狸精样嘅人咧。佢真係專電嗰啲係有
1: 結咗婚嘅男人、
0: 結咗婚或者係有女朋友嘅男人嘅喎，
1: 即係佢以此為樂，
2: 係
0: 係啦，即係變咗係上游心生
2: 係
1: 啊，咁呢啲就
0: 係我係唔想標籤呢啲人，
1: 所以如果有狐狸精樣嘅，佢有九成佢係會叫人哋啲男人咯，
0: 係啦，佢對一啲即係冇家室或者係冇女朋友嘅男人，佢冇興趣嘅喎，唔知點解佢會覺察到
2: 中意同人爭咯，
0: 嗯。
2: 中意爭到嗰種感覺，爭到佢又唔要嘅噃。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即係佢係向難度挑戰啊嘛。尤其是佢覺得你襯唔起嗰個男人嘅時候，佢、更加佢就要叫到為止。
1: 佢唔理你襯唔襯得起咯，就算你好襯得起，佢都
0: 佢中意嗰個，
2: 因為佢覺得佢自己襯得起多啲。
0: 唔係同埋嗰個男人
1: 大力啊嘛，我有魅力啊嘛。
0: 咁咪好慘，有啲人生出嚟個樣係狐狸精。
2: 狐狸精有冇身材嘅區別㗎？
0: 嗰、那個狐狸精未必定係有好凹凸身材，
2: 係，
1: 但係有身體語言咯，
0: 係有身體語言嘅、即係佢講嘢會擰嚟擰去，
2: 即係我攞多姿嘅，
0: 佢個眼咧係用眼尾嚟去瞄人嘅，整下頭髮，係
2: 啦，
0: 死
2: 啦，女唔女啊？
1: 所以我剪短曬頭髮，
2: 唔係
0: 戴頂帽，
2: 靠隻眼都得嘅，
1: 係、啊，
0: 眼好犀。
1: 眼好
0: 犀利，我同埋我睇狐狸精，多数系睇佢个眼神，
1: 讲嘢啲声气。
2: 我睇眼神噶，我都几叻噶，睇呢啲人
0: 眼神好明显噶。
2: 佢唔讲嘢都睇到噶，有啲
1: 呢啲真系
0: 即系佢瞄咯，佢瞄咯，
2: 你会趁佢慢慢地咧，唔觉咁，原来望紧你男朋友噶啦，已经由上面望到下面望翻上嚟。
0: 同埋咧，佢会系不自觉咁嘅时候咧，佢会行出行入，譬如话去下厕所，
1: 即系攞嚟注意力，
0: 攞嚟注意嘅。同埋咧，有啲最明显啲咧，就系行翻埋嚟嘅时候，系唔觉意碰一碰嗰个男嘅身體嘅，即係會咁樣嘅，或者見到嗰個男仔佢去行咗邊度咧，佢又會話我去洗手間一陣。
2: 嗯，
0: 哇！我好怕嘅，即係我好怕呢啲人。但係嗰個時候個心好掙扎嘅喎，你係想去，譬如話唔好講話自己嘅老公或者自己嘅男朋友，有時係朋友嘅老公，你見到一個狐狸精喺度睺緊佢，
1: 我出手㗎。
0: 我都会出手啊！我都会咯、啊，我就系咯，
1: 我试过噶啦。
0: 系啊，
1: 系啊。
0: 诶，讲嚟听，
1: 讲嚟听下。咁咧，我有个朋友啦，即系咁即系老婆在场嘅添啊。咁总之呢只咁嘅狐狸咧，有呢只嘅狐狸咧，就想即系扑上去啦。其实男人又好得意嘅，有啲男人就唔知真系诈傻扮懵定真唔知定假唔知。即系咧，可以咧，佢喺个人哋嘅老婆面前又斟茶递水啊，譬如食布菲又帮佢夹啊，又我又食唔晒啊，我哋两份啦、啊，呢份三文治，即系喺老婆面前都咁噶喎。
2: 咁老婆
1: 咁我个老婆就扮大方，唔系嘅，老婆知嘅，但系咧即系扮大方咯。有啲女人
0: 而家真系要呢啲情形，真系要人哋出手噶。
1: 咁我咧就唔抵得啦，因为系好熟朋友嚟噶。咁我就直情，因为有时食布菲系唔同台噶嘛，我就试过直情一捉就捉咗个男人坐喺我哋张台，跟住就赶嗰只嘢走。咁冇位啦，因为我哋专登拣张台系四个人嘅啫，咁咪我哋两夫妇就佢两夫妇咁，咁跟住就会话，嗰边有位，嗰边有位，你去嗰边啦咁样。
2: 好冇瘾噶啦，
1: 佢冇瘾，咁即系我同佢又
0: 一路掘住你。
1: 佢又冇咁，但
0: 係個男人去洗手間嘅時候，佢又撲出去嗰啲，譬如揀嘢食嘅時候，佢又撲出去。
1: 唔係因為佢見係啊，但係佢有時見我哋咁多出手去阻擋，佢就會
0: 唔敢啦，
1: 泄一泄氣啦。但係老實講啊，我唔在場嘅時候，即係冇人拔刀相助，佢咪又理過咯。
0: 点解会咁样？

0: 男人啊，即系个
1: 男人男会搞噶。
2: 其实个男人会
1: 搞到埋嚟，佢都
2: 个男人会继续诈傻扮。
0: 我话俾你听，如果老婆喺身边咧，佢会继续享受噶。
1: 佢啲朋友都会助长，
2: 不过唔系咁明目张胆享受啫。
1: 我都觉得系，系咪诈傻扮冇？系咩？冇啊！
2: 所以啲老婆要出声噶，即系时啲老婆唔出声咧，个男人又继续。扮无知咯，
1: 唔系噶，你老婆出声咧，佢会话你，你咁小气做咩？人哋冇嘢啊嘛，
2: 但起码佢知个老婆留意到嘛，佢冇。
1: 有时佢会嬲你添噶，
0: 系啊，会噶，
1: 即系佢觉得你做咩咁妒忌人哋啫？人哋好惨，我要去理下人哋啊嘛。
2: 咁当然要适当你讲啦，个老婆，但个老婆
1: 点讲会俾佢 Peggy 噶？即系我成日都觉得。
2: 我会即系我会直接啲咯，即系我唔会日日饿住个老公咯，但我直接啲话，你觉唔觉得佢好似有少少过咗火位啊咁样样？
1: 咁唔觉哦，
2: 佢唔觉，咁我讲，起码我讲咗一次。
0: O、okay, K， 即系如果、啊、
2: 即系我好成日暗佢，
0: 再有啲咩咧，就你自己
2: 系啊系啊， okay, 啊
1: 你醒定啲啊你
2: 吓、啊，即系我会咁样咯。
1: 你系好温柔咁讲啊，因为你系好。即系坐低，我有件好正经
2: 咁样讲，因为
1: 但系你好正经一件事，即系好严肃、严肃讲。
2: 因为我成日觉得咧，两夫妇咧，有啲嘢系要攞出嚟喺某一啲嘅时间咧，唔可以再大家逃避唔讲嘅。咁但系讲嘅时候唔可以撩交嗌嗰种态度咯，亦都唔可以即系恶屎残残咩黄面婆咁样咯。即系大家系一个。即其实就是大家关心，即等于我是关心我哋嘅关系会唔会被一啲无谓人喺度搞乱咗？咁我不过是做一个旁观者清啊，即我觉得即好似有啲过咗火位、哦，你自己即譬如好简单，即譬如我先生佢会出去做辅导咁样先算啦。就算有一次佢会话我同边一个女士一起出去做辅导，我都会提一提，即我唔会话好小气咁话你做咩同第二个女人出去做辅导啊咁等于我出去倾生意，我都同啲男人倾生意，即我唔会因为咁样小气，但系即我会提一提就话即一起出去做辅导小心啲，因为即有时虽然系挂住辅导个名，但系都会
1: 系啊
2: 有机会搞出事噶咁样，即咁咯。
1: 尤其是出 trip 呢啲嘢咧，我成日都提我老公，即我觉得即系。你話公事，你可以避得過，我自己都好避免噶。避得過，我都會多數會揾多個女同事。如果一男一女，我係盡可能唔會一齊出 trip。
2: 係，即係如果可以的話，就盡量咯，嗬。
1: 同埋嗰個，即係譬如話，你見到啲狐狸精嚟咁樣開口咧，你點樣咧？你係咪當場要擋咧？
2: 你講個太太，
1: 我有時我係啊，我有時會係。譬如话佢好就头先你讲嗰种啊，即我都见过。譬如话我同你一人一半啦，三文治，再我帮你搣埋只虾啦。
2: 咁你都见过咧？
1: 我见过，咁我就通常我就系好希望我啲朋友好似有一个
2: 太太，其实好难即场讲嘅，因为好唔俾面嘅。但系最好有朋友拔刀相助咯，
1: 一定要朋友咯，
0: 即系隔篱嗰只脚。
2: 系啊，太太讲咧就
1: 做咩平我啫？
2: 即系翻屋企吓，即系公众场合讲就唔系几好咯，我觉得。
1: 嗯，但系真系有啲人真系好大胆。嗰啲狐狸真系好大胆嘅喎，系好明显地。
0: 佢唔系大胆，佢根本都唔觉得系一回事啦。佢觉得呢样嘢唔需要细胆去做啊。
2: 同埋咁，佢哋呢啲人咧，佢系即系英文讲 nothing to lose 啊，系咪？即系对佢嚟讲冇损失，佢亦都唔使计较咩。
1: 但个名都臭晒，
2: 佢就系唔使计较咩叫面子咯。即系佢哋系以即系偷到男人嘅心，偷到男人为乐啊嘛。咁佢呢种系佢嘅光荣啦，佢已经觉得。
1: 另一种女人咧，一啲狐狸咧就系、是。扮惨，就揾人哋啲老公男朋友去可怜，就呢种
2: 精
1: 系啦，真系，哇！嗰啲男人真系精啊，系咯，啲男人真系冚冷就blink blank咁啊，就跌晒落去啦。
2: 啲男人最即系死穴啦，
1: 真系死穴喎呢样嘢。
2: 女老婆就恶屎残残
1: 系咪？有啲咧仲明显添啊，有啲咧就系讲埋话，你叫埋你个女朋友出嚟啊，我哋倾下偈啊。哇！即大胆到咁样喎，叫埋你女朋友，叫埋你老婆出嚟，
2: 你
1: 够胆咁样喎？
2: 有好多咧系自己 girlfriend dab 自己 girlfriend 个老公或者男友喎，
1: 咪就系用呢只咯，系啊！
0: 咩讲多次？自己 girlfriend dab 自己 girlfriend
2: 个男，即譬如我同你
0: 系啊，
2: 我同你系好死党，但系
1: 我抢咗你个男朋友咯，
2: 成日同我讲，你男朋友
1: 佢知道晒啦嘛，
2: 知道晒，于是我
1: 你闹交我都知道啊，
2: 系啦，于是我就会攞晒呢啲资料，跟住就疑传就喊。
0: 我试过啦，我有朋友一分咗手就即刻俾佢个死党叫咗咯。
1: 哦，
2: 好，
0: 即其实就好咗好耐，
1: 其实嗰个分手根本上就系因为佢
2: 可能系。

0: 中間喺度作緊㗎。
1: 因為佢中間最容易㗎啦，因為你佢嘅死穴乜嘢你知道曬啦。咁同埋咧，佢慢慢整下咧就話：哦，阿 Jenny 唔得閒啦，咁你嚟陪住我先啦，我而家想死啊！
0: 佢仲可以咩？佢仲可以嗱，譬如話知你兩個嗌交，佢仲可以喺個男人面前講臭你喎。
1: 係啊，
0: 佢唔幫你不得止，咁個男人實冧佢啊！
2: 好惊，
0: 好惊啊！
2: 我一讲到呢啲我就好惊，
1: 都话我
0: 都有啲狐狸。
1: 唔系我同意阿 Peggy 讲，即系呢啲真系要大家老友帮手。不过你话如果系叫老友叫你个上脚，
0: 系啊，又系
1: 咁点啊？咁点算啊？
2: 我身边冇呢啲老友要叫，有晒老公噶啦，冇噶啦
1: 吓，老公都可以叫。
0: 哇！呢个时代有老公都可以叫，
2: 自己知嘅有咩？有樣睇噶嘛？
0: 不過係啊，自己知嘅。其實兩公婆咧，我成日覺得你即係算唔係兩公婆都好，你好親密嘅男女朋友咧，你有咩風吹草動，你 feel 到，你唔會唔覺得嘅。
1: 嗯，咁啊，講最後一樣嘢啦。咁係咪即係話你老公如果同任何人去，你都要死跟咧？咁又好乞人憎。
0: 唔跟，我放風箏咁放佢出去嘅。你自己翻嚟
1: 就算。
2: 遙控，
1: 遙控，遙控。
0: 不過其實做女人都幾難嘅，我哋要釋放，
1: 係啊。我覺得好辛苦添啊，有陣時嚇，咁成日咧，我心裏面諗啊，你估我冇男人追咩嚇、啊？但係自己又好衰喎，即係有男人追咧，你好快就斬住喎、
0: 啊。我哋女人好快會縮嘅、啊，即係唔俾佢開始啊嘛。
1: 尤其是你中意嘅男人添啊，你仲縮得快添啊。但係點解男人唔可以好似我哋咁喎？花心。
0: 如果好似我哋咁，又天下太平得滯咯。
3: 我是阿靜，
4: 我是 Peggy， 你聽緊的節目是
3: 男人虛女人堆，因為有信，
4: 因為有信，
3: 所以有望，
4: 所以有望，
3: 從此有愛，
4: 從此有愛，有機網上直播電台，
3: 有信，
4: 有信，
3: 有望，
4: 有望，
3: 有愛，
4: 有愛。
5: 三一一，三一一，三月十一，全新有機網上電台。变得更精彩。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喺奉献里面支持我哋，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2: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1: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2: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今日皆因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呀仲方便呀。
1: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2: 清炒四季豆系无添加嘅人生故事。
1: 呢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唔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立法会议员正在北京出席一星期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是本港回归之后第一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亦都是香港编制第一份五年规划的关键时刻，站在重要的历史节点，作为特区管治团队重要一员，必须要继续坚持完善行政主导，要协助政府提高治理效能，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亦都要思考要怎样善用香港的优势，立足香港的发展，充分发挥爱国爱港力量的积极作用，用更好的表现为民谋福。李慧琼在社交专页说，研修学习专题讲授课题包括与议员的宪制职能有密切相关的深入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不断提高立法会工作质量和水平，认为对议员来讲不单只是提醒，亦都是很好的鞭策。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今日访问深圳，与深圳市委、市政府和深圳市前海管理局的领导会面，在香港编制第一份五年规划的过程中，听取他们的意见，主动对接，并了解前海发展的最新情况。谢小华说，特区政府正是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展述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其中必定与香港所身处的粤港澳大湾区有密切关系。香港会与深圳市进一步紧密对接联动，共同探索前瞻性、具策略性的发展方向，善用各自优势，推动大湾区发展。沙特阿拉伯监察与反腐败署安排大约60个反贪人员到港，接受廉政公署辖下的香港国际廉政学院为期10日的专业反贪课程。廉署说，这次安排创下廉署在国际培训领域的两项纪录，以及历来单一海外反贪机构派出最多反贪人员参与的培训课程。廉政专员胡英玲说，今次课程意义非凡，期望学员能够在课程中解锁新技能，拓阔新视野，将香港多年维护商业活动的反腐败实践和成功经验带回沙特阿拉伯，助力当地反贪工作。获英王查理斯三世任命为新任首相的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在唐宁街首相府第一次以首相的身份发表讲话，向民众承诺会有喘息空间，政府将会公布一系列应对高昂生活成本的措施。

0: 同相應的資金籌措方案，並會在今年稍後推出新的國家十年發展計劃。貝安德說，政府做得未夠好，需要做得更好，將通過改革教育體系為更多年輕人提供支持，幫助他們就業，同時將會建造更多公共房屋，這個才是降低福利支出，遵守財政規則，履行英國對國際夥伴在國防方面的承諾的公平和可持續的方式。英國需要向世界證明英國能夠再次恢復穩定。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第二辑又同大家见面了。这个节目是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主讲的。爱城福音众运使团是加拿大亚省 Edmonton 一个注册非牟利的福音团体。我们的工作主要是用福音小曲或者叫福音乐曲去传扬神的爱，耶稣基督给每一个人的福音。而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是有一个福音小曲欣赏，是由我们的团员去介绍和选曲的。而第二个节目就叫做五味情真。人都喜欢群居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有一种的关系，无论你是父母与子女、夫妇、兄弟、朋友，亦或上司与下属，这些关系都是很微妙的，有亲亦都有疏，在里面有感情，亦都会因为这些感情就会传到好像一种食物的味道，有咸有甜有酸有苦有辣，因为这些不同的感情味道就会形成很多不同的人生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面，我们究竟有些什么值得我们去提醒我们，或者是给我们去借镜呢？那你就要留意听一下我们的五味情真这个访问了。现在就先来听一下由我们团员介绍和选曲的福音小曲欣赏。
1: 今次我想分享的曲目是《春光花月夜》的琵琶曲。有人说这个曲名是来自白居易的《琵琶行》中的《春光花朝秋月夜》而得名的。那《春光花月夜》这五种景象和事物是集中体现了人生最动人的良辰美景，融合成一副清新脱俗充满了人生哲理的画面。那全曲呢就分成十段，它节奏流畅而多变，描绘月色、春光和江南水乡，清丽淡雅。这首曲呢曾经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作为开幕中上奏过，由此可以见得它是可以作为中国很传统的音乐的代表之一来的。那跟着呢我下来我

我唱呢首呢叫做情深意更深，亦都系嚟自呢一个曲春光花月夜呢个古曲嘅。咁佢开头呢有一段琵琶嘅独奏，咁就知道呢一首系一首哀怨嘅曲目，系讲一个呢患咗12年血漏嘅女子。佢呢应该系好年轻嘅妇人嚟嘅，因为耶稣只系30几岁都称佢为女儿，可见我哋嘅主耶稣系好即系怜爱呢个妇人嘅。佢自小咧就患咗呢个病，喺当时咧血漏系一个不洁嘅病嚟嘅，好似而家嘅新冠啊、麻风啊咁，系要被隔离嘅，连屋企咧都唔翻得去，因为边个摸过佢咧都会视为不洁，正所谓生人勿近。所以耶稣问边个摸我衣裳嘅时候，佢咧要好大嘅勇气咧先可以站出嚟，因为咧佢系偷偷咁走出嚟嘅。虽然佢信耶稣系可以医好佢，但系佢唔敢靠近耶稣，因为怕咧连耶稣咧都变成不洁，又怕俾人认出，行近系好难嘅。所以佢就用呢个方法，趁人多嘅时候咧就逼入去。奇怪咧，就系神咧都用佢呢个方法，而耶稣咧特登咧都要揾出边个摸我嘅衣裳嚟明确呢个妇人嘅身份。最触动我嘅咧系耶稣对佢话：女儿，你嘅信心救咗你啦，你平平安安翻去啦。被神称为女儿，是何等大的福分啊！

耶稣对妇人说：女儿，你无需害怕，你的信心救了你了。十二年的血流病经已好翻了，你平平安安回去了。谢谢。

0: 大家刚刚听完一啲福音嘅小曲，我哋选择嘅乐曲都系广泛流传民间嘅广东音乐，用呢啲嘅音乐加上福音嘅歌词，更能够有深度嘅去演绎福音嘅故事同埋背后嘅信息。无论系唱嘅或者听众，内心咧不其然都会产生对生命不同程度嘅回响。我哋希望你听完之后，对生命有所肯定，并且对造物主都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们对人生的看法可能有不同的地方，正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成长过程和生活的历练。今天的我总是希望将自己所经历的，无论是顺流或者是逆境，能够教导下一代如何正面去面对人生，建设这个社会和建立一个美好的人际关系，包括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人与造物主的连结。我们不妨听下以下的访问，看看大家是否对被访者的五味人生有感同身受，从而激发大家善用人生，并且走寻真善美的源头。
1: 当子女有病的时候，父母的心情固然是担心，就算子女已经是长大成人成家立室，但是当知道儿女患上重病或者发生了严重的问题的时候，作为母亲的心都是非常之忧戚牵挂，甚至是寝食难安。今天的故事是介绍一位妈妈，她知道儿子患上了鼻咽癌，她恐惧忧虑，但神成为她的帮助，让她有机会经历神的恩典。她还希望儿子

0: 有机会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现在就来请大家听下朱姐的故事。
1: 阿朱姐啊，在几年前呢、有一次呢我在教会见到你的时候，见到你面上面呢哇一面愁容的样子。你可不可以讲下你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同埋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2: 嗰时系2018年，可能系年尾。
1: 嗯。
2: 我大仔系翻喺圣诞节同埋新年翻过嚟。
1: 嗯。
2: 咁咧，佢嗰时就话佢觉得佢有耳鸣，同埋硬系觉得有啲嘢喺度咁样。但系翻咗去之后咧，佢就冇消息俾我，可能要见医生啊咁样。但是之后呢他就冇几耐就俾同我哋讲话佢经过好多检查之后呢就医生话佢系怀疑有癌症。
1: 哦、
2: 哇咁当时就系真系好好惊啦。
1: 嗯、
2: 但系佢都要做一切嗰啲嗰啲验啊啲咁嘅手续。之后证实咗之后就真系大家都好惊好担心。
1: 嗯，系啊！我当时一见到你系真系，就算唔知道你发生咩事，都见到你系真系好忧心喺里边当中。咁我知道你当时都即刻飞去美国咧，系准备去照顾佢，系咪啊？
2: 系咯，咁到咗三月尾嘅时候咧，咁咧我大仔就要我去帮手咧，因为个女仲要返学，咁个太太仲做紧工，就唔能够马上唔翻工嘅，都要俾时间人哋揾人啦。咁于是乎咧，佢要我去帮手，照顾嗰个孙女啊，车佢翻学啊、放学啊。咁然后佢自己就嗰时佢仲可以自己揸车去做电疗嘅化疗咁样。啊，于是乎我一去咗就两个月咯。
1: 嗯。咁结果之后点咧？系好翻可以，你就可以放心翻嚟啊？定还是都系要等佢嘅消息？
2: 经过两个月好辛苦的电疗化疗啦，因为一起进行的。咁到佢完成咗之后咧，嗰、那个即系佢身体咧都仲好弱嘅。咁、咧就，但我就两个月之后，咁我都要翻嚟加拿大呢边啦。咁就而且佢我辛苦咧唔使做嘢，嗰时可以即系全职照顾佢。咁我就可以翻翻嚟，咁咁嗰之后翻嚟之后咧，就之前我喺嗰度我都煮嘢俾佢食嘅，个时期我记得煲粥啊汤啊，尽量搵啲嘢佢。但系原来喺化疗之中嘅人咧，根本系冇胃口，佢乜都食唔落，呕吐。咁好彩咧，佢有一样仲可以食嘅就系嗰啲营养奶。
1: 哦。
2: 咁佢食营养奶都算系有啲嘢可以落肚嘅，咁于是我就翻翻嚟加拿大啦。
1: 嗯哼，咁我知道你翻嚟之后咧，其实佢都好翻噶，咁仲一家咧系翻过嚟探你添噶，系咪啊？
2: 系啊，佢之后佢进展身体即系复原都好好。咁我记得我细仔一家人咧。五个人加上他们的细妹啦，在温哥华住，都一起去探他。咁佢哋都曾经啊，即系有即系一个好快乐、好愉快的时间咯，即系俾佢鼓励下佢啦，咁样。
1: 嗯哼。
2: 啊，咁而且在2019年年尾咧，即系嗰一年年尾咧，真系一家人仲能够翻嚟加文顿咧。
1: 真系感恩
2: 啊！感恩啊！嗰时真系好感恩嘅，真系呀！见到佢精神都几好，咁虽然系仲有好多小毛病，但都可以嘅。
1: 嗯，咁其实好好啊，但系好可惜，好似系一年之后咧，又听见有一个坏消息、啊。
2: 系啊，喺2020年即系一个循例嘅 CT scan 检查咧。发现咗佢竟然咁，即系入电疗都唔能够消灭嗰啲癌细胞，仲有喺度。
1: 嗯
2: 哼。咁于是乎咧，又要医生话又要重新做过啦。呢次咧， 就一定要做手术，要开喺个面嗰度开十开开刀。
1: 哦，
2: 然后攞佢啲癌细胞出嚟。
1: 嗯，
2: 但系咧，佢做完手术之后咧，医生都话话俾佢听，佢接近佢个大血管嗰个地方咧，系仲有些少癌细胞喺度，佢哋唔敢喐佢。
1: 哦，
2: 所以咧，佢哋就话希望咧，就之后咧就用呢个电疗可以杀死埋佢。所以咧，我哋心中都仲一味系有个惊喺度，因为知道嗰啲癌细胞未完全攞晒出嚟。
1: 嗯哼，
2: 但系呢几个月都算系几好，佢身体都算几好咯，
1: 都系好强壮，可以抵受得住，系咪啊？
2: 系可以，即系呀，都算系咁，样样都似乎啊，好似有好转啊，有个新希望喺度咯。
1: 我知道喺第二次治疗过程当中咧，你哋都遇到一件咧系，即系好似系好困难嘅事情，但系收尾咧都似乎系能够系解决到嘅。你可唔可以讲下嗰件事咧？
2: 啊，嗰件事真系刻骨铭心，好似佢预备咗咧喺九月2020九月十号做手术嘅。
1: 吓，
2: 咁咧。九号朝头早咧，佢医院嗰度就有医生个 office 打电话嚟俾佢，话你嗰、那个验收公司嗰啲钱到而家仲未嚟到我哋 office 嗰度。
1: 哦，
2: 就咧唔佢天，如果啲钱今日喺下午四点钟唔到咧，佢话天日你个手术就要取消噶啦。
1: 哎呀，
2: 咁、那个仔就嗌佢，佢话你俾帮我做咗先啦，你。筹钱是需要时间的，是不是？
1: 对啊，
2: 追验收都有时要追攞时间。
1: 嗯，
2: 但是他们不肯，他一定是要这样要依例这样做的，你钱不到我们就不做了。咁、于是乎我仔就真的发晒狂了。咁有时即刻他就打电话去给他们公司啲阿头啦。
1: 嗯。
2: 咁由啲阿头去向验收公司追问啊，点解啲钱唔到咧？而且佢哋需要系$400,000。
1: 哇，咁大笔
2: 咁系咯，咁我哋点样有$400,000咧？系咪？仲要马上几个钟头到，真系似乎系我哋又就算有嗰啲钱，都未必一齐可以马上攞到俾佢。咁、于是就嗰时个个都，我当时系真系个心惊到系。即系冇晒思想嘅人，好似呆咗咁样嘅。
1: 嗯哼，
2: 咁我都系记得我系真系跪低喺度向神祷告。
1: 嗯，
2: 唉，求神真系帮我哋过呢个难关，睇下点样救我个仔。
1: 嗯哼，
2: 咁但系我就之后我又唔知点解，我又觉得系有，因为有一件事我系要去个细仔屋企，可能就系为想去见佢商量。揸车去到我细仔屋企，我都唔知点解会自己揸到车去个屋企。去到之后，我就见到我新抱冲出嚟话俾我听，佢阿妈嗰啲钱已经啲钱去到医生个 office 啦。嗰时嗰种感觉，我真系觉得啊，即系讲唔出咯，就系个心先定翻神啊。
1: 啊
2: 系啦，到嗰时我记得我心入边一味系喺度讲感谢神咯，感谢神咯咁样。
1: 冇错，真系。
2: 咁呢个就系当时嘅情形啦。咁之后就佢就继续做手术啦，听日啦咁样。
1: 咁系啊，因为其实咧，如果钱唔到，医生唔肯做手术，又唔知拖到几时，拖得太耐又似乎又对个病情系恐怕
2: 系啊，
1: 一切都已经准备晒。
2: 系咯，因为我哋知道佢个癌细胞应该系好严重嗰种嘅。
1: 哦，
2: 即系每一次都系手术，系好，即系第一次就冇做手术啦，但系做电疗化疗咧都好马上做嘅。咁、即系我有种感觉，可能我仔冇讲俾我听佢个癌细胞系点样，但系我睇见个反应，咁我知道都系好严重咯。咁啊，呀！嗰时候一次真系，我就见到神嘅大能，冇咗佢，我哋人其实系冇能力做乜嘢，
1: 系
2: 真系冇能力，

0: 就只有神是可以帮助我哋啊。
1: 系啊，咁嗰次手术之后，你个仔系咪可以好翻？
0: 系啊，直至到最近咧，佢都系几好嘅，算咗，我要翻工啊，做工啊，一切如常。
1: 嗯，
0: 但系因为就最近咧有一次例行嘅 CT scan，
1: 嗯，
0: 又再发现咗癌细胞喺度。
1: 哦，第三次。
0: 系啦、啊，就系早几日嘅事。
1: 吓
0: 啊，呢次我反而好似。即系冇好似上一次，因为话搵唔到钱，做唔到手术咁惊。
1: 嗯，
0: 我哋都惊，都担心。
1: 嗯，
0: 啊，我个仔都，我见到佢满面愁容，我都知道系好惊嘅，因为第三次发现。
1: 嗯哼，
0: 啊，咁样我哋唔知道将来会点样。
1: 嗯，
0: 但系我哋经过上次嘅神嘅帮助之后。我知道我哋系可以依靠佢，相信佢，靠着佢，我哋可以挨过嘅。
1: 嗯，一定嘅，依靠住神，仰望住佢，我一定要带你拖手，亲手带住你行过呢一个一段时间。咁你个仔对信仰嗰个佢又点样睇法呢？
0: 佢以前咧就系、是、对教系唔信嘅。
1: 嗯。
0: 但因为我个新抱咧就系天主教徒，
1: 嗯，
0: 都好虔诚嗰类嘅，每一日每星期日咧都一定去教堂守弥撒，系咪佢哋嗌？
1: 吓，
0: 咁咧佢就唔去嘅，
1: 嗯，
0: 咁后屘经过呢件事之后咧，佢都去过跟去过，就之后佢又散咗啦，
1: 嗯，
0: 跟住又疫情啦，咁佢就冇再去过教堂，
1: 哦、
0: 但系佢都系相信有个神喺度嘅。
1: 嗯，咁啊最好啦。
0: 啊，
1: 希望神而家佢真系拖带住佢嘅人生里边走过呢一段嘅时间，令佢再一次见到神嗰个嘅医治喺里边当中。咁喺呢段时间嘅时候，有冇咩神嗰个话语系带俾你一种嘅安慰同埋系鼓励嘅咧？
0: 上次我打开圣经咧，我时时都揾到好多金句啊，都系好有好帮助我嘅。即只要我唔开心嘅时候一睇咧，我都会觉得个心系好舒服。但系我呢件事之后，我又喺诗篇32:6-7，我觉得呢两节咧系对我好有帮助。我读俾你听好唔好啊？
1: 好啊。
0: 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溢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第七，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即系我觉得呢两句咧，即系讲到我哋嘅心情系好啱。即系我就希望我仔系趁佢自己而家仲可以去寻求神嘅时候，真系要真心去寻求，唔系就冇机会。而且第七节咧，佢话神系我哋嘅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
1: 嗯、
0: 得吓。即系呢啲系好安慰嘅金句，
1: 系啊，神系我哋个帮助，系我哋个盾牌，系我哋个避难所。所以我哋有乜危难嘅时候，人生有乜苦难嘅时候，我哋有神喺里边帮我哋一齐去度过。呢、这个我就系我哋信耶稣里边嗰个嘅平安，同埋嗰个丰盛嘅人生。多谢你，
0: 多谢你。

目是每逢星期一早上八点钟就会在佳音社电台去首播的。之后星期三下午一点钟，星期五晚上八点钟都会重播一次。假如这三个时间你错过了的话，不紧要，因为稍后我们会将每一辑都会放上去我们的网页上面的。你可以到 www.ecgoministry.ca 就可以随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了，而且亦都上到去可以了解到我们的使团里面的事工和活动的。今天好多谢大家收听爱韵全心声福乐满心灵这个节目，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再会，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0: 监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1: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2: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1: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的主题是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呢？而今日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我们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章28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

0: 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翰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3: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谢盈的女谢婷婷透过社交媒体和哥哥谢霆锋联合发布爸爸离世的消息，形容爸爸经历一段时间健康转差之后，在家人陪伴之下安详离世。个仔谢霆锋亦都话，期望大家想起四哥的时候不用太伤心，认为只要将他永远充满魅力和笑容的完美身影长留心中就足够。谢贤1936年在内地出世，幼时随家人移居香港，从影首作《留下山水喉》已经做男主角，历年演出以时装文艺片为主，包括《难兄难弟》《黑玫瑰》《英雄本色》等。80年代尾移居加拿大，到千禧年前后再现新银幕，在周星驰的《少林足球》出演。谢贤在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获颁终身成就奖，并在第40届凭杀出个黄昏勇夺最佳男主角。慈善机构健康快车推出免费白内障跨境手术先导计划，首阶段提供200个名额，为在公立医院轮候白内障手术的患者，成功申请后可以到深圳的合作医院免费接受一只眼睛的手术治疗。健康快车创会主席方王吉文话：目前公立医院白内障手术轮候人数多达65000多人，部分轮候超过4年。先导计划旨在利用内地医疗资源，帮助基层患者及早重见光明。他哋会透过筛查问卷同评估，了解申请人的眼科病历、整体健康状况等，按个别情况作专业判断。获英王查理斯三世任命为新任首相的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在唐宁街首相府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发表讲话，向民众承诺会有喘息空间，政府将会公布一系列应对高昂生活成本的措施和相应资金筹措方案，并会在今年稍后推出新的国家十年发展计划。贝安德话：政府做得未够好，需要做得更好，将会通过改革教育体系，为更多年轻人提供支持，帮助他们就业，同时将会建造更多公共房屋。这个先是降低福利支出，遵守财政规则，履行英国对国际伙伴在国防方面的承诺的公平和可持续方式。英国需要向世界证明，英国能够再次恢复稳定。一个涉嫌前年在菲律宾绑架和杀害中国公民潜逃到美国的疑犯，在公安部统筹协调之下，在美国落网，被遣返回国。载着疑犯刘某文的民航客机今日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他被移交中国警方。内地传媒报道，一个中国公民同一个美籍华人2024年6月被骗至菲律宾洽谈生意，被绑架同撕票。经调查有重大作案嫌疑的刘某文其后潜逃美国。公安部高度重视案件，同美国同埋菲律宾等的执法部门合作交流案件同共享证据。美方根据中方的线索，2024年10月成功拘捕刘某文。公安部话案件成功侦破，是中美执法部门落实两国元首会晤的重要共识，开展刑事

0: 執法合作的最新成果。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120点，跌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4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4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11.44美元，卖出4012.27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今天跟我们聊天的嘉宾，他家里就有一条 YouTube channel 的，很多时候他的丈夫都会将他们家里在加拿大的生活跟大家分享的，他亦都会分享一些关于他自己一些生活的体验。有阵时候呢，佢四个小朋友啦，同埋甚至佢奶奶都会出镜嘅喺个 YouTube channel 里面。咁可能呢，有啲听众都会呢睇过佢哋嘅短片㗎啦。咁今日呢，呢个 channel 嘅师太尹子欣 Joey 呢，就会同我哋去倾下喺多伦多嘅成长啦，又会同我哋讲下呢曾经喺香港做咗十年国际学校嘅老师 ,2020 年一家返加拿大嘅感受。佢喺频道里面呢就较为少系分享佢自己嘅成长㗎。咁呢今日呢就欢迎阿 Joey 嚟到我哋嘅当中。
3: 大家好，我开心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2: 讲到你的成长，其实你大约是八九岁就跟家人在香港就来到多伦多，大约读应该是第四班。
3: 是。
2: 你那时候有没有印象说你习不习惯在多伦多的生活的？
3: 开始来读第四班是很困难的，因为就是那个语言不通的那件事。其实我已经是在香港算是读英文学校的了，但是呢来到这里即真正用晒即全英文去学所有 的科目呢，是发觉是不够咯，即自己的英文是未去到那个 proficiency， 是可以听得到晒先生讲的东西。所以第一年是最困难的。
2: 那你会不会想什么办法啊，去即解决这件事啊，这样。
3: 我个老师咧，班主任咧，佢咧都系想尽量摆我喺啲识广东话、识中文嘅同学隔篱去帮我咧。但系无奈咧，嗰啲同学又唔系话好 willing 啦，因为我谂每一件事都要走嚟同我解释咧，其实我谂佢哋都会觉得系一个负担咯。咁我意识到呢件事之后，我就知道啊，其实我都真系我自己要努力咯，即系我唔可以靠其他人一味，即系每一样嘢都系问其他人去帮我去完成咯。所以咧头一年咧，我就系攞咗我屋企唯一一半嗰个电脑词典咧，随身携带嘅。差不多整个我那个小学那个 library， 我的程度我可以读的书呢我都租了来看，就是这样不断去蚕食的字。

0: 就啊，一年入面呢，我记得是四年班尾呢，其实我已经冇问题㗎啦。是 less than a year， 叫做已经 overcome 咗嗰个语言嗰个 barrier 啦。所以我是可以 relate to 嗰啲啊新嚟跟住觉得语言不通嗰啲心情，我是可以能够体会嘅。即係我起码我可以明白佢哋嗰个感受先囉。係啊。如果呢有睇我同我老公嘅 channel， 我哋你见我哋成日都啊即係 promote 过嚟加拿大生活係有几好啊，即係几。但係即係其实我都有经历过，即係经历过一啲唔係话全部都係全部都美好囉。即係唔係个个都咁友善㗎嘛。
1: 咁你嗰陣时会唔会觉得都困扰㗎呢啲问题？
0: 都唔开心㗎，但係我又我諗都係性格囉。即係我就会努力去做我觉得重要嘅嘢囉。多啲个焦点摆返喺我做好我自己能力范围可以做好嘅嘢。咁我係咁样叫自己嗰陣小朋友嘅时候，如果我太在意佢哋接唔接受我呢，我諗我仲难嗰段时间仲难过我諗。
1: 咁你嗰陣时咁细个过嚟呢，你点样可以 keep 到你自己嘅广东话咁流利嘅呢？
0: 係啦，即係要多谢我嘅父母，好感恩佢哋英文唔得。所以屋企淨係用广东话。即係我哋七个，即係我夹埋我係有七个children， 我哋七个都係完全冇问题嘅，即係广东话听讲都係 fully fluent 嘅。包括我最小嘅細佬，佢係一个 BB 嘅时候已经过嚟㗎啦。係啦，连我細佬佢都同我一样㗎，你唔会话佢个广东话比我冇咁流利，一样咁流利。
1: 在你成长里面一直去到大学阶段，你就会觉得有点迷茫。其实那时候为什么你入到大学你会觉得迷茫呢？
0: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没有做好我那个资料搜集，没有了解清楚我入的那个科目，还有我入那间大学他 offer 的这个 program 是究竟是怎样，跟我那个期望和 assumption 是差很远。
1: 你那时候是选什么科？
0: 其实我嗰阵已经入到几间大学嘅佢哋嘅建筑同埋室内设计，我都入到，但最尾就系拣咗多伦多大学嘅建筑系，而我入到去先发现，哇！原来佢哋真系即系好睇重，好睇重就系嗰、那个去咪书啊！我都唔知道有
1: 即系理论嘅层面，
0: 系啊，跟住我读第一年我就发觉哇！好乏味喎，即係完全係冇任何嘅畫畫，冇任何嘅hands on嘅嘢。跟住我仲要問嗰個助教呢，佢讀緊碩士。我問佢其實去到邊一年呢會開始有一啲 studio work。佢話冇㗎喎 ,studio work。佢話我哋而家 master's program 都冇喎。
1: 咁出嚟點做建築師呀？
0: 佢話我哋咁我就好 shocked 啦，我就好驚訝話吓，咁你哋點學嗰啲譬如你要畫嘢嗰啲 software 呀嗰啲喎，嗰啲我哋一般係要自己學㗎。我就覺得啊，真係即係嗰刻真係晴天霹靂啊。所以我真係知道我冇辦法㗎，即係我冇辦法可以讀六年七年，即係加埋嗰啲實習可能七八年嘅時間去投放喺一個咁樣嘅 program 入面，我知我做唔到囉。所以我就轉咗啦，即係第一年之後就轉咗去第二啲嘅 studies。
1: 咁尾後你轉咗去邊啊？
0: 嗰陣係真係好迷茫，即係第一年大學嘅尾，我就問自己，亦都問神啊，我咁我而家點算呢？跟住我就諗翻自己係喺中學嘅時候，除咗 art， 即係我仲有啲乜嘢可以做到㗎？即係我嗰陣係淨係諗住，起碼我畢到業攞到一個學位。跟住我諗返啊，咁我喺 high school 除咗 art， 即係英文我都应该，即係语言我应该都 handle 到。跟住又諗我另外一个好高分嘅就係 biology。我就真係咁简单咁样就諗 ,ok, 咁我就转呢两个科目。嗰陣先就係咁样去揀嘅。慢慢呢就由英文转咗做 linguistics。我发觉咦，原来我对语言我係好有兴趣。咁我就 end up 我畢业就係biology 同 linguistics keep 翻英文嘅 minor。 我去到大学尾我都觉得自己係好迷茫㗎，去到最尾即係我总共读咗五年大学，我去到尾我都觉得 即係我讀咗呢啲嘢係有乜用？

0: degree 啊，即係嗰個 Bachelor of Education。跟住我咁諗翻，咦？咁我喺除咗讀書之外，咁我翻嘅 part time 入邊，絕大部分都係同 teaching related 嘅。跟住我教會嘅 serving 入邊咧，又係好多係接觸小朋友嘅，即係 summer camps 啊，或者 Sunday school 啊。好似我對 people 我都係 OK 喎。咁我就又係朝住呢個方向啦。係我記得我係有 make 咗一個 prayer， 我話。这个 program 咧好难入嘅。
1: 你申请咗咩 program 啊？
0: 系啦，我听人哋讲 Bachelor of Education 咧最多人想入嘅咧就系 U of T， which 我系我首选，因为觉得我都认识呢间学校，同埋我唔使去 out town， 我屋企唔系好富裕啦，即系如果要 out town 就多咗一啲啲嘅费用啦，要租地方住啊嗰样。咁第二嘅咧就系听人哋讲就话 Queen's University 系 Kingston 嘅，这个 program 系好多人都话好好嘅。咁我就祈祷，我话呢两个 program 咧系都好难入嘅。咁我就同神讲，我话我其实我真系我唔知道我应唔应该做一个老师。佢话但系我而家冇下一步，我唔知道下一步点行。我祈祷，我话我就尽力做而家呢一个 opportunity present 俾我嘅，即系尽去写嗰啲嘅，佢要我哋写去解释自己点。我话我尽量去 apply。我话但系神，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我话如果你都觉得我应该行呢一条路咧，你就开路俾我。我话但如果你唔开路，我就知道我会 look elsewhere。咁我就祈祷咯，我话我试咯。跟住，咦，真系 Queen's University 收咗我。咁我就系咁样跟咯。但系我记得咧，我去 Queen's University even 第一日去嗰间大学，我个心系好不安嘅，因为我觉得，哎呀。我去到而家就嚟 orientation day 咧，我都系咁 unsure， 我咁唔 sure 自己系咪想，而我觉得咧，喂，做老师呢一样嘢咧，系一个好重要嘅工作，而咁多人咧想做老师，佢哋真系，我心谂佢哋真系好，可能好耐之前已经有呢个心智去做，而佢哋可能我呢啲唔 sure 嘅人 take up 咗嗰个位置，即系我有个咁嘅心去，即系有个 doubt， 跟住我又系。好唔 peaceful 嘅底下咧，好唔 sure， 我又做咗一个祈祷，好 clear 嘅去问神，我话如果系你嘅心意，我系成为一个老师，我想咧你俾我一个好 clear 嘅 sign，clearly 话俾我听，你系应该行呢条路嘅，即系我唔系浪费咗人哋嘅嗰个 space， 跟住嗰个 orientation 咧，真系我觉得神系 answer 咗我 prayer。那個 orientation 嗰啲老師，即係做咗30年老師啊，做咗 educator 好多年嗰啲人去分享，佢哋覺得教育呢樣嘢點解係一個好緊要同埋好有意義嘅一樣嘢，即係一個接一個去分享咧。我覺得我個心係好，即係好感動啊！我聽到佢哋講，同埋我發覺哇，同我心入邊想做嗰啲嘢咁吻合嘅，我覺得係神係好佢憐憫我咯，即係我一個咁 lost 嘅人，佢係真係俾咗一啲好 clear 嘅 guidance 俾我。而嗰一年喺 Queen's 讀 teaching 讀 education 咧，係覺得 one of the best years of my life， 真係我諗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我覺得我真係好享受嗰個 learning。
1: 咁你一路咧，其实都冇谂过翻香港做嘢噶嘛？但系点解你读完呢个教育之后咧，你真系会翻咗香港噶咧？
0: 又系另外一个神嘅带领，但我嗰阵都冇谂太多，反而咧，嗰间大学都有同我哋讲 international teaching 呢样嘢，所以嗰阵我系 kind of 系入多啲系谂，咦，我会唔会系行呢条路嘅咧 ？international teaching， 咁但系咧，有一个。机会你可以呢 apply for 一个 full scholarship 呢是去海外去做你最尾一个的实习。那个实习大概一个月的 duration。那阵又是很单纯地想写篇文啫写篇文去 apply 啫。跟住我想写文不是很难啦、啊、即是写篇文。跟住我就即是都有祈祷我说呢样有一个咁嘅机会，我话咦神，如果你想我有个咁嘅 experience， 希望我呢个系可以得啦，可以成功啦，攞到个 scholarship 啦。因为 again 我屋企唔系咁富裕噶嘛，嗰个 scholarship 系 fully cover 你嘅

0: accommodation 你嘅機票，同埋佢會幫你安排埋佢喺佢嗰個 network 入邊有 liaison 嘅學校。咁我覺得哇，好好喎、啊，跟住我就試啦，得咗。最尾我係點解揀香港呢？係因為首先係我爸爸啦，翻咗香港大長時間喺香港嗰度生活做嘢。第二就係我大家姐都係翻返香港做嘢生活嘅。咁我諗呢個係一石二鳥嘅好機會，我可以一個月去體驗一下一個我唔即係同我而家嘅環境唔同嘅一個文化，跟住又可以一個月可以同我大家姐爸爸生活喎。嗰陣我心諗，我呢世人都唔知仲有冇第二個咁嘅機會，因為佢哋長時間都係喺香港噶啦嘛，即係好難得嘅。我覺得 why not 咁樣咯。嗰一個月喺香港實習嘅時候咧，我爸爸就同我哋屋企講話：，哎呀，我都想唔繼續做個生意，想退休啦。即係個環境好差，即係佢嗰個行業係夕陽行業咧。佢話都捱咗咁多年，佢覺得都夠噶啦。即係我哋咁七個細路，唔係個個都畢咗業，但係佢覺得都我哋應該係 good enough 係佢可以退休。咁咦，我心諗哇，佢要退休喎、啊，我就有個感覺係我得而家得我大家姐同我媽咪係 full time working 嘅啫，其他都仲讀緊大學。咁我就覺得唔得喎，我要盡快 join 嗰個 workforce， 起碼我唔係 dependent on my family 先啦。咁我就所以冇乜諗啊。當我實習喺香港實習嘅時候，佢問我：我哋而家有個 job position， 想你可以喺度教英文。我深知嘅一個 Chinese person 喺香港可以教喺一個 international school 可以教英文咧，唔係好容易可以做到的，多數他們都是想請外國人去教英文。那我覺得咦，這個機會又好像很好、啊、跟著我爸爸又想退休，我如果我可以出來做事，他會不會少了個壓力呢？即我這樣想呢，所以我又沒有想太多，我就接即 tick 了那個 job offer。 所以我覺得、啊、都是一步一步好單純咁去求神去俾下一步我得唔得？即係我唔知下一步點算，而我每一步我都有好認真嘅去攞嗰、那個 take 嗰個 chance 去做最好咯。
1: 咁你喺香港其實做咗十年啦，喺個過程裏面，其實你最大體會係乜嘢咧？
0: 嗰陣我係有個好可以話係好天真嘅諗法，就係、是、我有熱誠，冇嘢係做唔到嘅。咁但係咧，我諗我呢十年嘅教書咧，我就發覺好似 kind of 跟住咗嗰個香港嗰個 work culture 咁樣去 work always comes first， 跟住咧就無論你要OT 幾多個小時，你都要將嗰樣嘢做到最好。有一方面睇咧，好似係 good 啊，即係好似啊，你對個 work 係好認真啊，好投入啊咁。但係咧，就我 throughout 嗰十年咧，好林林种种嘅身体嘅状况就出现咯。系可以话嗰个身体变得系好差嘅。咁我谂我学到系呢一样嘢，即系要一个 all rounded 嘅 wellness 先至系可以系 sustainable， 系 took a long time 去俾我慢慢去学。有啲嘢系好，但系你唔可以将佢。就好似聖經講，即係變咗係你嘅一個偶像咁樣，即係你將嗰樣嘢擺去最最重要嘅位置，咁就將其他嘅嘢都完全係漠視，或者佢哋應有嗰個位置，你冇 see it as important。

0: 除了說教書啦，當中呢你都結了婚的，
1: 那
0: 也都生了三個小朋友啦，之後呢回到加拿大，即是回流的時候呢，你都有第四個小朋友。其實在香港真的很少人呢會有這麼多小朋友，其實是不是因為你們真的很喜歡呢？
1: 我其實四個小孩子都是在香港出世、
0: 哦、是啊是啊，
1: 我連我最小的兒子呢都是我們離開香港移民去多倫多那一年在香港出世，他離開香港那一刻他是兩個月大的、
0: 哦、
1: 但所以你看到我們，其實我們真的很好 determined 是那個時間去移民的。
0: 你第三個小朋友出世之後呢，你那時就決定做全職媽媽的了嘛、嗯、是吧？你都曾經講過你們的經濟當時不是真的那麼好的、
1: 嗯、
0: 其實你那時遇到什麼問題呢？
1: 我們有一個的工人姐姐，但是一個工人姐姐看三個小朋友，我們覺得是不行的，就是It's not a good situation。 如果決定有、就是、有第三個呢，我們是要安排多一個 either 多一個 helper， 要是就多 我一個 parent 去加入去照顧小朋友咯。因為其實我那時候 都真的這樣想的， 我都有身邊有人勸我、哎、不要放棄自己事業啦，有很多人都會告訴我這樣是好的，但是就是這一個 versus 神給我的 role as a mom， 我怎麼選擇呢？咁最尾就係揀咗 be a mom instead。 quit 咗個 job， 我個女佢由零歲到一歲嗰段時間，我可以形容為好幸福嘅、又有工人姐姐㗎嘛，即係跟住個大嗰兩個都有返學㗎嘛，咁嗰段時間係好幸福嘅，同埋 overall 都、覺得自己好 well rested 啊。咁但係即係 soon after 就發現啊，有第四個小朋友啦，但係嗰段時間係個壓力係我要準備全家人移民過嚟，好多嘢 prepare 啦，即係嗰啲 documents 啊，幫晒啲小朋友要申請晒加拿大護照啊，即係同埋香港嗰啲嘢要 pack 去運去，嗰幾樣嘢壓落嚟，仲發現自己有第四個小朋友，真係哇！嗰一刻係有少少崩潰，但係都經過咗。而我想最重要是即神那个的同在呢，是给我们有那个平安。我想即那个共通点，即望返以前的所有，在我们的迷茫，在我们的 uncertainty 里面、我们祈祷，我们话给神听，我们不知道啊，不知道怎么的、哦、即都担心的、哦、都会、会迷茫，会 有 uncertainty， 但是神他未必俾你睇到一个好 clear 嘅 path， 但係喺你做嗰啲决定嘅时候，神俾我哋嗰个平安。我諗嗰个平安真係得神可以俾嘅啫，因为好多时世界俾你嘅呢就係好多嘅 uncertainty 囉。
0: 到咗2020年啦，咁你哋就全家就真係返嚟多伦多啦。咁你觉得呢，其实你喺香港同埋比较喺多伦多，你去即係凑小朋友係咪都有好大嘅分别啦？
1: 我想是头两年回来呢，遇着是 COVID 呢，在加拿大那段时间是枕住都是 lockdown， 基本上我是 homeschool 了我那三个小朋友，而最小的是一个 newborn baby。 那一年至两年呢，我是照顾那个最小的仔啦， newborn 啦，已经是要适应没有工人姐姐的了。那年是真的我最辛苦咯，可以说那年是真的很难形容那个的挑战。

0: 但是都即系神都带我经过咯。
1: 咁但系过咗嗰两年之后咧，你觉得咧喺加拿大个环境同你喺香港个环境咧，会唔会都令到你教小朋友系有唔同啊？
0: 我同我老公咧好早啊，嗰阵喺香港。都已經有個共識，就是想小朋友，即係 specifically 我最大嗰個仔咧，我哋想佢咧可以喺加拿大嗰度讀小學，因為喺香港咧，基本上一過咗幼稚園去到小學就已經係好大壓力嘅，即係對小朋友嗰啲嘅學習啊成。嗰陣我啲細路喺香港淨係讀幼稚園已經唔少嘅功課同埋啲 projects 咧，基本上啲 projects 都係。大人做的都不是小朋友做的所以 我觉得过到来呢很着重的呢就是跟我这里加拿大呢有这么多 siblings 他们有很多 cousins 这个是其中我们想过回来加拿大我们想我们四个小朋友 grow up with 他们的表哥表姐表弟表妹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个环境咯即差不多每个礼拜他们都可以跟啲 cousins 去一起玩一起 spend time 而这件事是你買唔翻，即係換唔翻嚟嘅，即係你唔可以話我去到第二大個，你哋先去認識對方。你可以一齊咁樣 grow up together， 係好寶貴咯。我覺得這個我同我老公係 on the same page 嘅，我哋唔會覺得佢哋係咪科科攞曬 A， 係咪班入邊嘅 top ten， 我哋一定唔係將嗰樣嘢擺喺最 top priority 嗰度。
1: 咁你自己咧，會唔會其實喺香港咧，同你而家翻翻嚟多倫多啦，你自己都有改變咗咧？
0: 我覺得一定係個人健康咗。我覺得最大嘅唔同咧，就係咧，我哋嗰個成個 culture 咧，會令到係多啲鼓勵我哋咧去見人嘅。在香港呢我自己的经历就是呢就算 学你说国际学校起码不用去到七点八点才放工有时我可以五点就已经回到屋企。但是不知道我会发觉哇在香港放了工呢个人是 mentally,emotionally 是觉得很 drained, 令到呢我回到屋企呢其实我是差不多要逼自己带啲细路仔落公园玩如果唔系就即系一少少时间都唔陪佢哋，系觉得好冇心力咯。但系我发觉喺加拿大咧，可能系因为咧嗰个 priority 咧唔系乜嘢都系我要攞到最尽，做到最好，所以咧你个 mind， 你嗰啲嘅情绪唔会话太被你嗰啲 work 嗰啲嘢去霸佔咗，去牽動，所以咧可以有少少空間去諗啊，放咗工之後，我會即係揾一晚同我啲siblings 去見下面都好啊。大家都擺曬啲小朋友瞓覺，我哋都會 make 個 effort 去約。我覺得呢個係一個轉變，就係、是、我去可以同多啲嘅親人朋友去 connect。其實都直接影響我同我嘅配偶啦，同我嘅小朋友啦。我越嚟越覺得其實係嗰個 connection， 即係唔係淨係見面，你係真係覺得你同嗰個人有一個時間，你係同佢 connect 咗。而我嗰陣喺香港嘅生活，我覺得我係好缺乏嘅呢樣嘢。
1: 咁喺信仰方面，會唔會都有啲唔同啊？
0: 如果要好誠實咁講咧，我喺香港嗰十二年咧生活咧。我觉得我是跟神是越来越疏离的，真的好像慢慢 at the end of 那十二年真的 become 一个 Sunday Christian， 即是好像 outside of 那个 Sunday where 即我们整个 family 会一起去一去崇拜小朋友回主日学， outside of that 就觉得其实神是在我生命里面是没有关系。
1: 那回到来会不会好一点呢？
0: 我觉得回到来呢最辛苦一段时间过了之后呢，即都要多谢我老公啦。他这么多年他都没有不记得你跟他拍拖，我已经跟他说啊，我其实我现在虽然刚刚先出来做事，但我有个 wish 呢，可能五年后呢，我想可以储够钱我再去读书，我今次我想去读神学。即当我过了那段最辛苦的适应期，COVID 叫做过了，四个小朋友都可以有学返有 daycare， 我其实是有机会是可以做返一些即 fill 我的 tank 的东西，我老公就不断去 push 我。2024年9月开始我就有一些旁

0: 聘的 courses， 我又去在天道神学院那里去修读咯。
1: 你剔了什么科呢？
0: 我在天道神学院第一个的 course 就是 spiritual formation， 我想在中文是灵性的塑造。那为什么会选那个呢？是因为我有个妹妹呢，她已经读了 Master in Divinity， 她是在 Tyndale 那里毕了业的了。即是她 听完我的 interest， 即是很多东西我生命里面我都是 for 小朋友 for 其他人，我 去读神学这件事我觉得是一个 treat for myself， 纯粹是因为我想 get to know God more。一个 semester 我只是 take 一个旁听的 course， 其实我没有压力的，我不用交功课，真的可以给我一个这样的 很轻松，但也是那个目标很明确。那我 take 了那个 spiritual formation， 我真的觉得哇，完全是神开我眼。
2: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的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的事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的网址是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由林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正在北京出席一星期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是本港回归之后第一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亦都是香港编制第一份五年规划的关键时刻，站在重要的历史节点，作为特区管治团队重要一员，必须要继续坚持完善行政主导，要协助政府提高治理效能，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亦都要思考要怎样善用香港的优势，立足香港的发展，充分发挥爱国爱港力量的积极作用，用更好的表现为民谋福。李慧琼在社交专页说，研修学习专题讲授的课题包括同议员的宪制职能有密切相关的深入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不断提高立法会工作质量和水平，认为对议员来讲不单只是提醒，亦都是很好的鞭策。资深演员谢贤离世，享年89岁。谢贤的女谢婷婷透过社交媒体和哥哥谢霆锋联合发布爸爸离世的消息，形容爸爸经历一段时间健康转差之后，在家人陪伴之下安详离世。个仔谢霆锋亦都话，期望大家谂起四哥嘅时候唔使太伤心，认为只要将佢永远充满魅力同笑容嘅完美身影长留心中就足够。谢贤1936年在内地出世，幼时随家人移居香港，从影首作《留下山水后》已经做男主角，历年演出以时装文艺片为主，包括《难兄难弟》《黑玫瑰》《英雄本色》等。80年代尾移居加拿大，到千禧年前后再现身银幕，在周星驰的《少林足球》出演。谢贤在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获颁终身成就奖，并在第40届《凭杀出的黄昏》勇夺最佳男主角。获英王查理斯三世任命为新任首相的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在唐宁街首相府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发表讲话，向民众承诺会有喘息空间，政府将会公布一系列应对高昂生活成本的措施和相应的资金筹措方案，并会在今年稍后推出新的国家十年发展计划。贝安德话，政府是做得未够好，需要做得更好，将通过改革教育体系为更多年轻人提供支持，帮助他们就业，同时将建造更多公共房屋，这个才是降低福利支出，遵守财政规则，履行英国对国际伙伴在国防方面的承诺的公平和可持续的方式。英国需要向世界证明英国能够再次恢复稳定。一个涉嫌前年在菲律宾绑架和杀害中国公民潜逃到美国的疑犯，在公安部统筹协调之下，在美国落网被遣返回国。载住疑犯刘某文的民航客机今日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他被移交中国警方。内地传媒报道，一个中国公民和一个美籍华人2024年6月被骗至菲律宾洽谈生意，被绑架和撕票。经调查有重大作案嫌疑的刘某文其后潜逃到美国。公安部高度重视案件，和美国和菲律宾等执法部门合作交流案件和共享证据。美方根据中方线索，前年10月成功拘捕刘某文。公安部话，案件成功侦破是中美执法部门落实两国元首会晤的重要共识，开展刑事执法合作的最新成果。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1,985 点，跌1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1

0: 点，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2.56，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6， 人民币 6.767，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41，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09.09 美元，卖出 4009.62 美元。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神叫你等候祂，是出于神的慈爱和保护。祂向你伸出手，跟你说，你想不想要最好的呢？给我一些时间，等我用我的方法去实现。这个就是神的声音。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内容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我们每一日都在吸收不同的声音和讯息，收音机、电视、报纸、电脑和家人和朋友都不断发出声音，这一切都在吸引我们的注意力。那我们应该从众多的声音里面怎样去筛选和辨认神的声音呢？今天的讯息教导我们如何辨认神的声音，请你留心收听。
4: 每一个人都需要寻求方向和带领的，特别是在一些极之关键性和重要的决定上面就更加需要。我们很需要确定我们的决定是出于神的指示，而不是出于自己的思想。我们怎样才知道呢？我们所听到的声音是从神而来的呢？又或是从自己而来的呢？马太福音第16章记载耶稣和彼得的一件事迹，他们在当中听到两个不同的声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去讲明怎样辨认神的声音。马太福音16章13到16节这样讲，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第十六节这样讲，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十七节，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然后耶稣话俾门徒听，佢会将佢嘅教会建立喺彼得嘅应信之。

之上。彼得嘅认信就系主耶稣基督系尼赛亚，系神嘅儿子。耶稣又提到天国嘅约时嘅真理，然后喺马太福音16:21，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彼得的问题是不体贴神的意思，只是体贴人的意思。当我们寻求神的指引和方向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听到我们很想听的说话，而不是神想我们听的说话。这样我们怎样去分辨这些声音到底是人的意见呢？是撒旦的引诱呢？又或是神对我们讲说话呢？以下几点是一些辨认神声音的原则。第一点，很简单的，神向你讲的说话是一定符合圣经的。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神不会自相矛盾的，他永远不会讲一些违背圣经的说话。马太福音16:21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的意思是说，我心里有催逼啊，要去耶路撒冷，我在那里会遭受到大祭司、文士、长老的反对，我们会有冲突，我会被杀，我第三日要复活。然后16:22，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现在问题是，是彼得啱呢，抑或是耶稣啱呢？圣经话尼赛亚准备要死呢，抑或圣经话尼赛亚要带住能力，完全摧毁罗马政府，建立佢地上嘅国度呢？以赛亚书53话俾我哋听，尼赛亚系一个受苦嘅尼赛亚，佢会被杀，而我哋嘅罪会落喺佢身上。或者彼得会咁样諗，我所听到嘅好似唔系我想听嘅，而系旧约里面所讲嘅说话。神嘅话语有乜嘢见证呢？如果彼得可以花啲时间去思想，佢一定会得出呢一个结论。我唔鍾意呢件事情出现，但系呢一个却系圣经所讲嘅。请大家留意，天父透过圣灵话俾我哋听一啲嘅事情，系永远唔会违背圣经嘅。彼得违背咗圣经真理，佢话呢件事必不临到你身上。我点样先至可以有智慧呢？我哋要读神嘅话语，聆听佢讲咗啲乜嘢。我哋可以将领受到嘅原则写低，并且应用出嚟。所以当我哋听到一啲声音嘅时候，其中一个辨别嘅方法就系问呢啲同圣经所讲嘅有冇冲突呢？第二个辨别嘅原则系，有啲时候神对我哋讲嘅说话系同人嘅理性有冲突嘅。马太福音16:18，耶稣话：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耶稣啱啱先至同彼得讲：你完全正确，我是尼赛亚，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你的认信之上。这个认信就是我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现在人的理性话，如果耶稣真是尼赛亚，这样他一定会摧毁罗马的政权，建立地上的国度，应验旧约的预言。因为这个是犹太人的盼望，彼得的意思是说，赞美主，我们的盼望很快会实现了。
但是

佢话我哋嘅生活系唔需要运用我哋嘅理性，唔系咁嘅意思。但系有啲时候，神会俾我哋嘅指引同埋说话系同一般做事嘅方式唔同嘅。所以如果我哋系行喺圣灵之中，冇人可以局限我哋。第三个嘅原则系，如果我哋所听到嘅声音系从神而嚟嘅话，佢系会同我哋肉身嘅本质有冲突嘅。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渴望，有渴望并唔系错嘅。但系如果我哋心里面只有渴望，就好危险啦。因为由于我哋心里面对某件事有好深嘅渴望，所以我哋好容易就会以为呢件事就系神所讲嘅说话。彼得嘅諗法就系一个好好嘅例子。彼得用佢嘅理性解释话，佢系尼赛亚，咁罗马政权即刻就要被摧毁，佢将要建立一个地上嘅国度。我系十二个门徒之一，而且我系同雅各、约翰都系核心嘅人物。等耶稣建立咗地上嘅国度之后，我肯定可以做一个高官，甚至可能有机会做总理。最起码我可以成为一个重要嘅人物。佢跟随咗耶稣，相信耶稣就系尼赛亚。耶稣话自己会死喺一班愤怒嘅人手上。忽然间，彼得呢一个个人野心受到威胁啦，所以彼得谂呢、这个唔可能系出于神嘅，系唔可能嘅，因为深藏喺彼得心里面嘅渴望幻灭咗。基督徒可以有快乐、享受同埋喜悦，但系当我哋喺做决定嘅时候，我哋唔应该随从肉体，因为肉体系向我哋里面嘅罪屈服嘅。咁样会令我哋容易受试探同埋犯罪。神对我哋所讲嘅说话必定唔会满足我哋嘅肉体，而系只系会满足我哋里面嘅圣灵嘅。第四个嘅原则系，神嘅说话往往系会挑战我哋嘅信心嘅。耶稣对彼得话，佢要去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文士好多嘅苦。耶稣唔单止话我好快就死啦，咁样已经够惨啦。但系耶稣仲话我要被杀，然后第三日复活。耶稣啱啱先至话俾佢哋听自己系尼赛亚，而家又话自己要被杀，跟住耶稣再讲自己要喺第三日复活。彼得唔能够理解呢一番嘅说话，因为呢一个系唔符合人嘅理性嘅。耶稣基督讲呢一番嘅说话系要挑战彼得嘅信心。彼得相信耶稣，佢跟随咗耶稣三年，而家耶稣话佢要死啦，并且喺第三日复活。彼得嘅信心喺呢一度受到挑战。换句话讲，如果主耶稣话佢要面对死亡，咁呢一个一定系真嘅。如果耶稣话佢会第三日复活，唔理我有乜嘢嘅感觉，唔理我心里面系几咁嘅害怕，我亦都要相信佢所讲嘅说话。喺神国度里面嘅服侍，信心系好宝贵嘅。如果我哋只系有小嘅信心，我哋只相信神会做小嘅事情。如果我哋有大嘅信心，我哋就相信神会做大嘅事情。如果我哋有完全嘅信心，咁样佢所讲嘅一切我哋都会相信。我哋嘅信心唔会即时达到呢一个嘅地步。如果我哋接受佢嘅话语，全心相信并且向前走，我哋嘅信心慢慢会达到呢一个嘅地步嘅。我哋信主时间越长，我哋见到神喺我哋生命里面嘅工作就会越多嘅。我哋就更加嘅快从小信去到完全嘅信心啦。完全嘅信心嘅意思系，我哋相信神点样讲，事情就已经点样成就咗。虽然事情仲未实现，但系我哋嘅感觉同埋表现就好似佢已经实现咗一样。我哋跟随佢嘅时间越长，我哋就越信服，我哋就越更加明白佢嘅说话，
咁样，我哋喺各样嘅处境里面，都可以从小信

0: 去到完全嘅信心啦。耶稣嘅死亡同埋复活嘅事实，令到彼得好挣扎。神不断喺度挑战我哋嘅信心，叫我哋嘅信心能够成长。随住我哋嘅信心嘅增长，神会将信心嘅考验提升到更高嘅难度。为咗叫我哋信心成长嘅缘故，神会叫我哋经历好多嘅挑战。但系神冇喺我哋初信主嘅时候就话俾我哋知，神系非常有恩慈嘅，佢唔会喺我哋完全无能为力，仲未有足够嘅信心嘅时候就话俾我哋知嘅。将来我哋会遇到啲乜嘢信心嘅挑战，佢唔会咁快话俾我哋听嘅。咁样会吓走我哋嘅，因为神知道佢仲有好多年嘅时间喺我哋嘅生命里面建立呢一份信心。我唔系话我哋每时每刻都要运用呢啲嘅原则去做决定。我系指到嗰啲我哋唔系好肯定点样做决定嘅嗰啲事情。有啲事情当神向我哋讲咗说话，我哋清楚知道从神而嚟嘅，我哋就唔需要担心啦。但系有啲事情我哋唔肯定，到底是神在这里讲说话呢？是我们自己的想法呢？抑或是其他人的意见呢？定抑或是撒旦的引诱呢？我们就需要运用以上我所分享的那些原则。很多时候这些的决定是挑战我们的信心的。神会利用任何一个机会去建立我们的信心。这个是神行事的方式。你想唔想令神伤心呢？如果我哋话神啊，我唔相信主啊，你唔会对我咁好嘅，主啊，呢一个系唔可能嘅，主啊，呢一个系唔可能系真嘅。如果我哋有以上嘅谂法，都系令神伤心嘅。让我哋对主话：如果系出于神嘅，我就相信，我就接受。无论要付几多嘅代价，我都选择要信服神。咁样嘅心态就能够尊荣同埋赞美神啦。呢一个先至系真正嘅敬拜。第五个嘅原则，神嘅说话往往系要求我哋要有勇气嘅。我再重复，神嘅说话往往系要求我哋要有勇气嘅。耶稣对彼得同埋门徒咁样讲：我必须要死亡，而且要复活。耶稣仲嚟唔切解释，彼得就已经回应啦。呢件事永远唔会发生喺你身上。彼得唔系话呢件事情唔可能发生喺你身上，佢系话呢件事永远唔会发生喺你身上。呢件事对使徒彼得嚟讲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彼得需要勇气去面对这个艰难的时刻。试想一想，他是全心全意爱他的主，委身给他的主的。现在彼得心里面想，我将要站在一边，亲眼看住长老、大祭司和文士杀死我所爱的人。我已经将我的永恒的生命交托给他，我亦都为他抛弃咗我嘅生计、我嘅渔网同埋我嘅生命。而家佢话佢将要死亡，咁我下一步应该点样做呢？对于彼得嘅勇气嚟讲，呢一个实在系一个严峻嘅挑战。我想问大家，即使当你唔知道自己要去边度，唔知道将会发生啲乜嘢事情，唔知道情况将会系点样，你是不是仍然愿意相信他呢？我认为神往往会在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挑战我们的勇气，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一点来到去辨别神的声音。请大家翻开约书亚记第一章，这里是这个主题的最贴切的例子。在这个时候，摩西将快要死了，神话俾约书亚知，佢要接续摩西嘅角色。神应许约书亚要帮佢带领以色列横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 当约书亚第一次收到这个信息之后，他感觉到有困难。他心里面想，摩西是神所拣选的仆人，如果他都不能够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我又有什么能力可以带领他们过去呢？约书亚在旷野和以色列人度过了40年，他亲眼见到以色列人的悖逆，不信服，高低起跌。但是奇妙的神充满恩慈的对他讲说话。在约书亚记1:6-9里面，神三次鼓励约书亚。圣经这样讲，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神点样三次鼓励约书亚呢？神话，约书亚，你要刚强壮胆，因为神知道约书亚将要面对困难的处境，好多的试炼就在前面，但是他知道约书亚要成为一位勇敢的人。神往往要求我们做的事情都是需要勇气的。当神这样挑战我们的时候，我哋第一个嘅反应应该系敬畏，然后去谂一谂，神要喺我生命之中作乜嘢工呢？佢会处理我哋生命当中最弱嘅地方。如果我哋系恐惧嘅话，神就会挑战我哋嘅勇气。但系呢一位挑战我哋要有勇气嘅神，亦都系赐勇气俾我哋嘅神。神会挑战我哋喺各样嘅处境当中，都对我们有所要求，因为他要建立我们，将我们的恐惧转化成为勇气，使我们成为神宝贵的用人。
1: 神会利用每一个处境去挑战我们，巩固我们的信心。今日嘅信息指出，喺某啲嘅情况底下，我哋对神嘅信服係需要勇气嘅。但係要记住，主往往会赐俾我哋信服所需要嘅勇气。我哋越清楚见到基督，我哋就更加准确咁样听到佢嘅声音。我哋仰望耶稣，佢就会改变我哋错误嘅睇法。就好似雅各书4:7-10所讲，故此你们要信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异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受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务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

0: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1: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在北京展开第二日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于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交流和专题讲授，对如何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总体国家安全观、社会治理以及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方面加深了解，加强议员的大局意识。议员出席研修考察的开班式，听取有关如何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和水平的分享，议员深刻理解到作为香港特区管治团队重要组成部分，立法会议员要勤勉履职，在行政主导之下为特区改革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以高质量参政议政，回应市民对立法会议员的殷切期望。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今日访问深圳，与深圳市委、市政府和深圳市前海管理局的领导会面，在香港编制第一份5年规划的过程中，听取他们的意见，主动对接，并了解前海发展最新情况。谢小华表示，特区政府正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展述香港未来5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其中必定与香港所身处的粤港澳大湾区有密切的关系，香港会同深圳市进一步紧密对接联动，共同探索前瞻性、具策略性的发展方向，善用各自优势，推动大湾区发展。获英王查理斯三世任命为新任首相的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在唐宁街首相府首次以首相身份发表讲话，向民众承诺会有喘息空间，政府将会公布一系列应对高昂生活成本的措施以及相应的资金筹措方案，并会于今年稍后推出新的国家10年发展计划。道琼斯指数系报52,050点，跌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484点，升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58，瑞士法郎0.81，加元1.406，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14.59美元，卖出4015.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6: 男人去，女人堆。
2: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3: 冇咩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咧？

感谢神，我哋以前系个远离神嘅人，但而家却系可以喺基督耶稣里面靠住佢嘅血可以亲近翻神，因为佢使我哋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咗中间隔断嘅墙，又以自己嘅身体除去咗仇恨，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成就咗和睦。既然喺十字架上除去咗彼此之间嘅仇恨，就藉住呢个十字架使到两下成为一体，与神和好。而且呢个和好嘅道理已经托付咗俾我哋，我哋替耶稣基督嚟到去请求人去同神和好。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啦。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恩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在北京展开第二日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于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交流和专题讲授，对如何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总体国家安全观、社会治理以及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方面加深了解，加强议员的大局意识。议员出席研修考察的开班式，听取有关如何提升

0: 立法会工作质量同水平的分享，议员深刻理解到作为香港特区管治团队重要组成部分，立法会议员要勤勉履职，在行政主导之下为特区改革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以高质量参政议政，回应市民对立法会议员的殷切期望。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今日訪問深圳，與深圳市委、市政府和深圳市前海管理局的領導會面，在香港編制第一份五年規劃的過程中，聽取他們的意見，主動對接並了解前海發展最新情況。謝小華表示，特區政府正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份五年規劃，展述香港未來五年的發展願景和策略方向，其中必定與香港所身處的粵港澳大灣區有密切的關係，香港會同深圳市進一步緊密對接聯動，共同探索前瞻性、具策略性的發展方向，善用各自優勢，推動大灣區發展。獲英皇查理斯三世任命為新任首相的英國執政工黨黨魁貝安德在唐寧街首相府首次以首相身份發表講話，向民眾承諾會有喘息空間，政府將會公布一系列應對高昂生活成本的措施以及相應的資金籌措方案，並會於今年稍後推出新的國家十年發展計劃。道瓊斯指數係報 52,050 點，跌9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 7,484 點，升2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1， 日元 162.58，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6， 人民幣 6.767， 英鎊對美元 1.342， 歐元對美元 1.141， 澳元對美元 0.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5。倫敦金每盎司買入 4014.59 美元，賣出 4015.5 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測方面，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同埋有狂風雷暴，最低氣温大約是26度，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是31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星期三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漸轉天晴酷熱，週末期間天氣不穩定。現時室外氣温28度，相對濕度88%。香港電台 Next 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你三分钟你可以做到啲乜嘢？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衫，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呢三分钟收听我哋为你预备嘅智慧之言、人生小品、唔同嘅生活见证。唔理出边天气点样，你都能够从呢啲发人心醒嘅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嘅宁静。
1: 三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嘅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嘅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贝安德，祝贺对方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埋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单止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亦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李强又说，愿意同贝安德共同努力，加强交往，并且是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表示，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发动了袭击，形容是造成沉重打击。声明说，革命卫队袭击美军位于巴林的萨基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和位于

0: 威特的亚里夫坚基地。声明又说，革命卫队响应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指示，将会给予美国刻骨铭心的教训。穆杰塔巴日前发声明说，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会为美国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研修考察国家事务，与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交流和专题讲授，对怎样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总体国家安全观、社会治理和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方面加深了解，加强议员的大局意识。议员昨日朝早出席开班式，听取有关怎样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和水平的分享。议员深刻理解到，作为香港特区管治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法会议员的勤勉履职在行政主导之下，为特区改革发挥是为特区改革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以高质量参政议政，回应市民对立法会议员的殷切期望。资深演员谢贤离世，终年89岁。女儿谢婷婷和儿子谢霆锋联合发布父亲离世的消息，提到爸爸在家人陪伴之下安详离世，又指爸爸经历一段时间健康转差之后，平静地走完精彩而丰盛的一生。公告形容谢贤多年来对香港电影和演艺事业的贡献，深深影响几代观众，深信谢贤的风采和精神将会长留大家心中。谢霆锋亦都透过社交媒体表示，爸爸将一生奉献俾影视同埋娱乐，希望将欢乐同埋笑容带俾观众。道琼斯指数系报52000点，系跌咗1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475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1，日元162.47，瑞士法郎0.81，加元1.406，人民币6.767，英镑兑美元1.344，欧元兑美元1.142，澳元兑美元0.70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6.1美元，卖出4007.4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最近在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仲可以下载同埋分享你喜欢嘅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嘅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俾你嘅亲戚朋友听啦。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0: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啊，夜妈妈睡不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实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实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实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实信可以。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贝安德，祝贺对方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单止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亦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李强又说，愿意同贝安德共同努力，加强交往，并且是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表示，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发动了袭击，形容是造成沉重打击。声明说，革命卫队袭击美军位于巴林的萨基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和位于科威特的亚里夫坚基地。声明又说，革命卫队响应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指示，将会给予美国刻骨铭心的教训。穆杰塔巴日前发声明说，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会为美国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研修考察国家事务与国家行政学

0: 院参加交流同埋专题讲授，对点样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总体国家安全观、社会治理同埋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方面加深了解，加强议员嘅大局意识。议员寻日朝早出席开班式，听取有关点样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同埋水平嘅分享。议员深刻理解到，作为香港特区管治团队嘅重要组成部分，立法会议员嘅勤勉履职喺行政主导之下，为特区改革发挥系为特区改革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以高质量参政议政，回应市民对立法会议员嘅殷切期望。资深演员谢贤离世，终年89岁。女儿谢婷婷同埋儿子谢霆锋联合发布父亲离世嘅消息，提到爸爸喺家人陪伴之下安详离世，又指爸爸经历一段时间健康转差之后，平静咁走完精彩而丰盛嘅一生。公告形容谢贤多年嚟对香港电影同埋演艺事业嘅贡献，深深影响几代观众，深信谢贤嘅风采同埋精神将会长留大家心中。谢霆锋亦都透过社交媒体表示，爸爸将一生奉献俾影视同埋娱乐，希望将欢乐同埋笑容带俾观众。道琼斯指数系报52000点，系跌咗1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475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1，日元162.47，瑞士法郎0.81，加元1.406，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6.1美元，卖出4007.4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3: 再生子说话。
4: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再生纸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0: 啊，三五知己系咪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啊？

姐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AM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只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首相贝安德公布内阁人选，荷里安接替李蕴晴担任财商，外商就由文立斌出任，马曼廷留任内政大臣。李蕴晴在社交平台表示，衷心祝愿贝安德和他的内阁一切顺利，会全力支持他们，并将继续尽自己的力量协助工党政府实现国家所需要的变革。荷里安上个月向时任首相施己贤辞任国防大臣，他当时不满国防资金方案，表示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贝安德，祝贺对方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单只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亦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李强又说，愿意同贝安德共同努力，加强交往并且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泰国总理阿鲁廷结束对中国的正式访问，两国发表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双方在声明中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相互支持，中方重新尊重泰国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泰方维护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泰方坚定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大业，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支持中国一国两制方针。双方亦重新以零容忍态度，加大力度打击人口贩运、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走私、非法赌博和洗钱等跨国犯罪活动。双方欢迎泰方提出建立全球打击

0: 網絡詐騙夥伴關係，發表曼谷聯合宣言，以及中方提出建立國際打擊電信網絡詐騙聯盟，作為開展國際合作的重要平台。海關打擊和世界盃相關的無牌活動，由5月26日至到前日，共偵破50宗侵權案件，檢獲大約24萬件懷疑無牌貨品，估計市值共約1億5900萬元，共有13人被捕，當中有12人涉嫌網上出售無牌球衣。海關提醒，不論是集團式出售或者只是出售一件無牌產品，都要負上刑責。海關將會走訪校園進行宣傳教育，加強青少年守法意識。道瓊斯指數係報51,841點，跌30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443點，跌1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1，日元162.5，瑞士法郎0.81，加元1.407，人民幣6.767，英鎊對美元1.344，歐元對美元1.142，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007.84美元，賣出4,009.0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2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6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哎，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喺奉献里边支持我哋，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2: 无论路途有几
3: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2: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3: 我
2: 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2: 恩与同路人
3: ，
5: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首相贝安德公布内阁人选，荷里安接替李蕴晴担任财相，外相就由文立斌出任，马曼廷留任内政大臣。李蕴晴在社交平台表示，衷心祝愿贝安德和他的内阁一切顺利，会全力支持他们，并将继续尽自己的力量协助工党政府实现国家所需要的变革。荷里安上个月向时任首相施己贤辞任国防大臣，他当时不满国防资金方案，表示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贝安德，祝贺对方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单只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亦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李强又说，愿意同贝安德共同努力，加强交往并且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泰国总理阿鲁廷结束对中国的正式访问，两国发表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双方在声明中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相互支持，中方重新尊重泰国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泰方维护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泰方坚定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大业，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支持中国一国两制方针。双方亦重新以零容忍态度，加大力度打击人口贩运、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走私、非法赌博和洗钱等跨国犯罪活动。双方欢迎泰方提出建立全球打击网络诈骗伙伴关系，发表曼谷联合宣言，以及中方提出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作为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海关打击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活动，由5月26号至到前日，共侦破50宗侵权案件，检获大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品，估计市值共约1亿5千。

0: 500,000元，共有13人被捕，当中有12人涉嫌网上出售无牌球衣。海关提醒，不论是集团式出售或者只是出售一件无牌产品，都要负上刑责。海关将会走访校园进行宣传教育，加强青少年守法意识。道琼斯指数系报51,841点，跌3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443点，跌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5，瑞士法郎0.81，加元1.407，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07.84美元，卖出4,009.0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2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6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堆，
1: 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1: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首相贝安德公布内阁人选，荷里安接替李蕴晴担任财商，外商就由文立斌出任，马曼廷留任内政大臣。李蕴晴在社交平台表示，衷心祝愿贝安德和他的内阁一切顺利，会全力支持他们，并将继续尽自己的力量协助工党政府实现国家所需要的变革。荷里安上个月向时任首相施己贤辞任国防大臣，他当时不满国防资金方案，表示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贝安德，祝贺对方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单只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亦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李强又说，愿意同贝安德共同努力，加强交往并且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泰国总理阿鲁廷结束对中国的正式访问，两国发表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双方在声明中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相互支持，中方重新尊重泰国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泰方维护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泰方坚定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大业，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支持中国一国两制方针。双方亦重新以零容忍态度，加大力度打击人口贩运、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走私、非法赌博和洗钱等跨国犯罪活动。双方欢迎泰方提出建立全球打击网络诈骗伙伴关系，发表曼谷联合宣言，以及中方提出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作为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海关打击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活动，由5月26号至到前日，共侦破50宗侵权案件，检获大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品，估计市值共约1亿5900万元，共有13人被捕，当中有12人涉嫌网上出售冒牌球衣。海关提醒，不论是集团式出售或者只是出售一件冒牌产品，都要负上刑责。海关将会走访校园进行宣传教育，加强青少年守法意识。道琼斯指数是报51,841点，跌3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000。

0: 1,443，跌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5，瑞士法郎0.81，加元1.407，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7.84美元，卖出4,009.0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2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6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女人
6: 今天是男人的世界。
7: 各位弟兄，我们上次讲了春夏秋，今天讲冬天，加拿大的冬天攞唔攞命啊？
8: 哦，加拿大冬天比香港冬天好啲喎。
7: 点解啊？
8: 哇，我发觉香港冬天嘅时间咧，就因为佢啲保温设备啊各方面未必咁好嘅时间咧，哇啲人啊10度或者8度嘅时间已经时雪声，哇冻到不得了。我哋而家其实零下好多度嘅时间，但系我哋出入啊各方面啲，因为嘅设备各方面啲嘢咧，我会反而觉得响。加拿大过冬天有时仲觉得系好舒畅啲，
7: 即系短冻不如长冻。我哋好短一短好冻，零下10几度，点翻到屋企咧就可以好暖。喺香港咧，反而时常都咁冻。
9: 基本上呢度如果除非落雪嘅啫，系嘛？你除非唔方便啊。如果唔落雪嘅话，就算冻极，你可能喺出边嘅时间都唔系好多，同埋你唔需话因为落雪啊、塞车啊咁样嘅问题嘅。
7: 但你时常屈咗屋企咯，喺冬天又先冇车。
8: 成、
7: 个冬天再加
8: 我，我唔同希望冬天啊！佢希望冬天啊嘛，
10: 即系当你能够喺喺你嗰、那个唔同嘅季节有唔同嘅
9: 活动
10: 可以做嘅时候咧，你就系唔介意究竟出边系咩天气啊？春天好，夏天好，冬天秋天好，冬天好咁。咁譬如好似冬天嘅时候咧，越落大雪咧，我越开心。
7: 你越开心，
10: 梗系啦，
9: 即刻可以
10: 系啦，
9: 去滑雪。

0: 雪啦、啊、吓、啊，即系ski 型啊，或者系有一种即系叫 snow shoeing 啊，即系就咁着
1: 即系
0: 去行啊，吓、嗯啊、或者系snowboarding 啊，即系仍然可以做好多嘢，甚至乎出去跑。
1: 你同我个邻居，个邻居系外国人嚟嘅，即系西人嚟嘅，唔系中国人，唔系亚洲人。啊，同你思想好相似，因为我咧就话啊，今年真系好啦，冇乜雪。佢即刻幾唔開心啊！
0: 係啊，我都唔係好開心。
1: 今年冇雪喎、
0: 啊，係啊，
1: 冇得玩就估，我心諗啩。係啊，唉，你咁麻煩㗎、啊、咁。
0: 真係啊，我今年真係玩少好多啊，因為冇乜雪啊嘛。唉，係
1: 係、啊。但係始終喺一個盛冬嘅時候咧，冷冷清清啊，太陽三點鐘就唔見咗啊，朝頭早成七八點都又唔見太陽啊，其實都好灰暗、啊。
2: 但係有時諗翻轉去一個畫面，好多時我哋見到譬如話啲聖誕卡啲畫面嘅時間咧。我尤其當時喺香港時見到，哇！喺間屋入邊好温暖，啲火爐紅紅嘅爐火喺度燒緊啲柴，咁啲人咧就屋企啊，大家歡樂嘅時間
1: 係咪假象嚟噶？裝呢個？
2: 但係而家其實你都可以一樣有咁樣嘅啫，揸杯熱咖啡嚇，咁啊然後就睇自己中意睇本書，有啲火紅即係爐火，唔知幾正喎。
0: 同埋你睇出邊咧，就係話嗰啲雪。聚喺个树上面嘅时候，吓、啊、嗰、那个景真系，喺其他季节你系睇唔到。
1: 我仲记得咧，好多好多年前，我初初嚟加拿大读书读中学嘅时候，第一次见到落雪，哇！我几个兄弟，即系几个嗰啲同学咧，正冲出马路啊，兴奋到成班好似傻仔傻女咁啊，跟住啊，踩到雪球抌落你间屋里边。
2: 哇！
1: 仲有好宁静嘅嗰个落雪系好得意嘅，
0: 我记得我即系见到第一场雪嘅时候咧，我就走出街啦，伸条脷出嚟，等啲雪系啦，你阿妈，哇！即系嗰个感觉同埋嗰个即系景象咧，即系仍喺我脑海。
3: 我记得我第一年嚟就系咁啦，我哋住紧阿 partment 咧，对面系坟场嚟噶嘛，咁我同屋就走出去，除咗面衫，哇！喺度影相，咁自己开心。
2: 哇！真系。
1: 啊！呢、這个就系季节嘅冬天都有美丽嘅面啦。但系人生到咗个好似冬天嘅环境，仲有咩希望咧？
2: 嗱，其实我呢个系纯粹一个心理嘅状态同埋准备。又唔系嗱，呢、這个成日好多人啲讲话，唉，你讲啲嘢系有钱就开心啦，冇钱就唔开心。其实完全唔冇关
1: 系
2: 嘅。
1: 系，
2: 即系其实有冇钱嘅时间，有你有钱就过有钱嘅生活，冇钱一样可以过冇钱嘅生活吓。即系如果你系生活好简朴、好简朴嘅时间，但你个心境系快乐嘅冬天，其实你未必一定系话好悲惨噶。
1: 你点可以过一个冇钱但系快乐嘅生活咧？
0: 嗱，即系等于我用翻嗰啲活动嚟去即系形容即系冬天啦吓。当你喺个冬天入边嘅时候，你知道或者你有啲活动可以做嘅时候。即係等於你生命去到一個冬天，即係差零歲六七歲嚇，差零歲啦嘅時候，你仍然都可以。如果你有啲一班好嘅朋友個弟兄，你有疏時候或者你有咁嘅精神去睇下書，你可能好少嘅嘢已經係令到你
3: 好滿足嘅，
0: 好滿足噶啦。
1: OK OK，
0: 或者你嘅兒女嚟探下你，打下電話。有好多时候我哋去开始呢，就係话唔好咁多对生命嘅要求，而係话我哋已经得到咁多嘢，我哋去感恩，而係每一样嘢可能每一日好少嘅嘢我哋去感恩嘅时候呢，当我哋嘅心充满个感恩嘅时候呢，我哋就唔会去咁苦涩啊，或者我哋冇啲咩，我哋反为呢就成日諗下，咦，我今日我个女又打电话嚟喎，系嚟紧过几日我仔又嚟探下我啊，或者系佢会做啲咩啊？不如我打个电话去问候下佢。
1: 咁好被动咯、啊，你觉觉唔觉
0: 唔系
2: Peter， 我有时甚至系咁样添。你啱啱讲咧，即系都有啲假设，仔有亲情，女有亲情咧，有时未必一定有，或者甚至到老年人时间佢系仔大女大，佢哋有佢哋忙，佢唔打电话嚟。到一呢个境界咧，甚至话佢哋唔打电话嚟，自己都要开心。嗱，我见到一对夫妇咧就系咁样，佢较为早啲搬入去啲老人中心，
1: 系
2: 佢就开始佢话，既然我系一早啲入去嘅时间，一般平均佢系譬如话65、60零岁，佢啱啱先达够最基本嘅标准入去，身体非常健壮嘅，佢开始咧响呢个老人院入边咧就服侍其他啲老人，比其他自己年长一啲嘅老人。

0: 直至我见佢一路一路嘅服侍时间咧，慢慢咧，佢服侍一啲咧系比自己年轻嘅老人。
1: 嗯，
0: 嗱，我就见到佢
2: 服侍比自己年轻嘅老人。
0: 佢而家系到七十岁嘅时间，佢服侍啲啱啱六十几岁啲系愁眉苦脸话仔女唔好打电话嚟嗰啲老人咧，佢服侍佢。
2: 系，
0: 我见到佢安慰人，其实佢咧过紧冬天当中嘅春天。
2: 系，
0: 嗱，加埋冬天当中春天，我见到个两夫妇时间咧，最令我感人嘅一幕系冬天见到咧，佢两个人做晒之后咧，吓、啊，大家手拖手，然后另外一边揸住杯咖啡喺度笑笑口。嗱、
1: 嗯，
0: 呢、这个咁一幕咧，系你觉得系冬天咧，定系春天咧？
2: 冬天嘅春天，
0: 冇错啦。
1: 嗱，一个好实际嘅例子，我妈妈一个人喺香港住。咁佢咧就好多活動，咁佢就佢而家八歲，仍然咧就係去每一個禮拜去救世軍嗰度織冷衫、織頸巾俾其他老人家。咁佢咧就亦都係一個探訪隊嘅組長，佢係獨居長者，但係咧佢就好似帶兩個定一個嘅老人家去探一啲独居而唔肯出嚟嘅老人家，即係佢已经由六啊几岁开始做呢啲嘢，
2: 唔错喎。
1: 咁当时呢就係话佢哋嗰啲呢就係、是所谓英文嗰嘢呢就係话即係后生嘅老人家去服侍一啲老嘅老人家，
2: 係
1: 咁、啊、但係而家呢就好似John头先话啦，佢而家八啊几岁，可能仍然可能去探访一啲六啊几岁但係唔肯出嚟嘅老人家、嗯、啊，咁啊又又鼓励佢社区中心有啲咩节目啊，咁你出嚟啦吓、啊，或者系有啲咩嘢讲座啊，你又
2: 呢啲嘅说服力先够强喎，
1: 系啊，
0: 冇错啦，系、
2: 啊啊、你八十几岁同六十岁讲，六十几岁点解唔听你讲嘢啊？
0: 冇错啦，尤其你话哎呀你要咁样，系你点知我啊？
2: 系啊，啱啱系啊，
0: 咁凄凉点放啲知乜嘢啊？但佢讲嘅时间咧，系真系听，
2: 所以你。冬天冬夏春夏秋冬四季其实呢就是我欣赏 Peter 讲啊，其实每个季节是有好多活动都可以参加的。即是你不是去到封杀了不参加的嘢，但你可以开发一个新的参加的嘢。
1: 有一个人是我那个我不要老人家啦，是我一个即是好羡慕长辈，同埋咧就系我希望我到佢咁嘅年纪仍然可以做，就系、是、有一个老人家，有对夫妇嚟嘅吓，系加拿大人，佢七十几岁，两夫妇仍然去跑马拉松，
2: 哇，
1: 仍然去跑马拉松，呢、这个系我个即系、就是、我嘅目标，我希望七十岁，我仍然就算跑唔晒全马，我都希望跑半马，但系呢个老人家好嘢，佢仍然可以跑全马。
0: 哇 ，Peter 放马过去，
1: 系
2: Peter， 你又要训练埋你太太齐跑喎，一阵一个就可以，真系有少少缺欠。
0: 佢已经达到第一步啦，
1: 佢而家跑紧吓，
2: 系啊，第跑到七十岁我要。
3: Peter 有廿年时间咧，
2: 系啊，所以嗰个春夏秋冬当然唔到我哋控制，但其实喺嗰个环境里边咧，我哋都可以好多嘅能力去到去安排去塑造。
0: 系啊，好似你阿简你所讲。春夏秋冬，每一个季节你都可以有春天，每一个季节你都有夏天，
2: 即是每一个季节都可以灿烂，不要受过外面影响你。
1: 很多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心境亦都或者我们的环境呢是将我们某个程度上是困在那里当中。咁我哋呢就係好被动好受。尤其是譬如春夏秋冬春天可能话哇！即系春雨绵绵咁，我又唔想出去吓、啊。夏天好晒，我又唔想出去。秋天啊，哇，开始冻咯，我又唔想啊。冬天更加唔咩？咁永远咧，你唔会系即系踏出一步
3: 有藉口话，
1: 一定系噶。咁所以
2: 睇到嗰个季节里边美好嘅，就去努力。嗰啲冇可能会有啲限制咧，你就去到自己克服。
0: 大自然嘅智慧就喺呢度。

0: 我是 Stephen，
1: 我是 John C，
2: 我是 Peter Fu，
3: 我是 Stephen Lee。 你现在听紧的节目是
1: 男人虚，
2: 男人虚，女人堆，
1: 女人堆。
2: 因为有信，
4: 有信，
1: 所以有望，
4: 所以有
1: 望，
0: 从此就会有爱，
4: 就会有爱。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0: 有望，
2: 从此就有爱。
3: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男人虚，女人堆，
4: 男人虚，女人堆。
5: 最过瘾嘅节目，
3: 最正嘅节目，
5: 最开心嘅节目，
4: 最癫嘅节目，
6: 时事隔三声，
5: 时事隔三声，
2: 时事隔三声。
7: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6: 时事隔三声，
5: 时事隔三声，
2: 时事隔三声。
8: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9: 借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吧。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

0: 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的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只望上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嗱，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嘅行为对待仇敌嘅时候，就系表明佢哋系天父嘅儿女，因为呢一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唔会存有偏见。而喺以弗所书，保罗亦都同样有咁样嘅教导。喺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
4: ！Ava 为你加油。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6: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5: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7: 佳音社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喺一个拍卖会里面，主持人举起一支破旧的小提琴，可惜松脱的琴弦和残破外貌实在引起投标者的兴趣。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老人家起身走到台前，他拿起那个小提琴，擦去上面的灰尘，重新去调校那些琴弦，然后漫不经意地样弹奏起来。美妙的琴音叫人对这个小提琴刮目相看。原来这个老人家是一个著名的小提琴工匠，而这个琴呢，亦都是他的精心杰作。突然间，整个会场都变得非常的热闹，投标的声音此起彼落，而小提琴的身价亦都节节上升。不过兴奋的背后，有人却是默默的低头，静静的流下眼泪，因为他们想起自己的一生，其实就好像这个破旧的小提琴一样，同样需要做物主的修补和调校。